0: 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1: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2: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1: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0: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玲。
0: 我们来看一下晚风的留言哈，说到关于微信头像的话题。
1: 他多少年？三四年啊？
0: 那
1: 还行啊，三四年的比起我们都是多少，快十年了。
0: 对，他说我的头像三四年都没有换了，除非是遇到人生重大节点，我才会考虑更新。
1: 哦，
0: 我觉得头像只是网络滤镜，只能够看到一部分的这个喜好哈，就没有办法完整的代表一个人。
1: 哦。就是重大节点，比如说我毕业了，比如说我娶媳妇了。
0: 哎，确实好像感觉年轻的时候哈、会更喜欢换这个头像。
1: 就是你知道吗？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哈？就是就像网风说的那种重大节点，或者是没有节点，就凭我今天心情好不好。我今天看了一部《八仙》，我就把我头像换成《八仙》里面的人物的形象。然后呢，我看《哪吒》的时候，我就把它换成哪吒的形象，或者是三太子的形象，等等等等。就是怎么说呢，年轻人表达情感比较丰富，然后呢也做得比较勤快，能够立马付诸实践，喜欢什么我就表达出来，我喜欢谁我就立马上他头像。是不是？还有不止，还有那个屏保，还有那个朋友圈点开的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头上面那个那样的照片。朋友圈的那个
0: 封面
1: 啊，封面，
0: 对，朋友圈的封面，
1: 对对对对，以前老喜欢干这些，就是那个头像那个封面，还有那个什么说说啊什么的，都能够表达我此时此刻的心情。现在我跟你讲，十年都很难概括。是不是啊？
0: 我们来看一下，还有呢，菲林说，这周末应该又是去参加那个方言大赛了哈。
1: 哦，这样子啊。
0: 是，而且分享了一下自己的成绩，他说东北中心的方言2.0大赛，他用他一般般的福州话闯关了一趟。直接安排了免费海底捞一顿。
1: 你干嘛不叫我？还有海底捞吃。
0: 你去就没有人家冠军什么事儿了、
1: 乱讲，你以为我们真的可以秒杀全场吗？真不一定，我跟你讲，高手如云。对，不一定的、不一定的，你别把我看太高了。我都觉得我自己很菜。
0: 他说这一次那真的是高手如云，然后他也相当不错哈、还拿了个季军呢。
1: 哦，这样子。那没关系嘛，如果我去我没有得奖的话，我也可以蹭你的一顿海底捞嘛，行不行？难道你说我不让你吃吗？不可能。
0: 挺好。看来菲林的这个普通那个福州话的等级还是很高的。
1: 那是，你听我们节目是不是？来还有阿姐52啊，阿姐52他说今天是吃什么呢？
0: 芭乐冰面包。
1: 还有芝士
0: 猪肉脯吐司。
1: 吐司还有这个啊。还有猪肉脯吐司。蛋还有冰咖啡，看看他的图片嘛，看一下。
0: 来吧。
1: 哎，我们平台上真的有人要征集他的图片，你知道吗？
0: 就是大家想看，是不是？
1: 对对对，那天我还真给他们发了几张过去了。哪个是黑咖呀？那个杯子里面的吗？
0: 哎、
1: 为什么黑咖装杯子了？
0: 要自己泡的呀。
1: 你以前不是这么干的呀？是热的还是冰的？
0: 不好说，我觉得应该可能是冰的，我猜啊。
1: 按照他的习惯来说，应该是冰美式啊。是不是？
0: 然后还有这个冰面包，
1: 冰面包啊。
0: 对。
1: 但是不是有点像那个冰淇淋蛋糕的那种感觉啊？
0: 它还是面包体，就它里面可能有夹心的话是冰的。我觉得挺好吃的。
1: 哎，你知道吗？我吃第一次这种矛盾的东西的时候，是吃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叫什么？
0: 炸冰淇淋
1: 啊？你怎么知道？
0: 因为我也是，就觉得啊，冰淇淋炸了，
1: 你咋知道？

0: 那、哦、我就学生街吃的炸冰激凌，那我舍友推荐的哦。我说哇，万物皆可矛盾哦，你就连吃冰激凌还能吃出矛盾来。
1: 但我真的太久没有吃了，已经忘了炸冰淇淋什么味儿了。
0: 有，外面不就跟饺子
1: 似的吗？脆脆的，
0: 外面就跟炸那个饺子似的，
1: 里面冰冰的。
0: 对对对，我说啊，真的是人类的脑子。行，谢谢你的一顿早餐啊。有时间的话可以跟我解释一下，那冰美食为什么要装在那个保温杯里头？
1: 可以保持它的冰啊。
0: 哦，现在没那么快喝是吗？
1: 就是。你知道保温杯它是不仅保冷也保热，
0: 我知道。
1: 然后你就是把，比如说夏天我们要去哪里玩，你拿一个那个大的保温杯，你把冰的饮品倒进去，然后你就喝，一直都是冰的。
0: 哇，哎，
1: 而且我感觉好像它保冰的那个效果比保热的，就保温的效果更好，好像。
0: 哎，我还真的没拿它保过冰，哎，因为我通常都是退冰了再喝的。哎，真的很冰的东西的话，我真的有一段时间已经到什么程度了，把酸奶都要用那个水就隔热呀，如果冬天啊，就用热水隔热一下，就那让它没有太冰了再喝。后来我想想，益生菌都死光了，我喝它干嘛？算了，看开一点儿。
1: 、我以前不太爱就是喝冰的，现在好像觉得会有的时候会想喝一点。
0: 哎，难道不是年纪越大不爱喝冰吗？
1: 不懂哎。
0: 夏夜最后的
1: 烟火
0: 啊，这是 Feeling 的头像。Feeling， 你是不是又换头像了？虽然说你那个名字啊，就是有点小心思的名字，我们是认得，但是你的头像真又换了。你看，这有年轻人，00年的。
1: 我们看到还有程东，早上好，
0: 早上好，早上好。
1: 林峰也来说一下，说了他的这个头像哈，来看一下。他说他不是很喜欢换头像。
0: 但是你这头像也没换多久吧？我都记得你去云南旅行的时候，你换这个头像，是不是觉得太震撼了？
1: 哎，不过你这换头像的理由有点可爱。他说，之前是绿色基调的为主的大海的头像，用了很多年。
0: 大海是绿色
1: 吗？后来被潮，在因为好像是。是远处吗？就平海林峰，原来他的那个头像
0: 跟他，我记得，对对对，是海，没错，是海啊。
1: 然后他说，后来就被炒股的朋友们吐槽，
0: 对啊，
1: 怕这个绿油油的不好，
0: 对嘛，但是那个真的好清新哦。
1: 他说，然后就换成了日照金山。
0: 哎，那你那炒股朋友不说吗？你为什么不换一个，比方说日落呀、晚霞呀什么的，或者日出啊之类的，那个红彤彤的不是更好
1: 看？但是日照金山啊，有寓意的，又是好运气，
0: 又是金，
1: 对
0: 啊，又是银的，这个样子。
1: 然后说像他的女儿这些00后哈，就很热衷换头像，因为他们现在正是这个阶段，
0: 是吧？我女儿也是，我的天哪！你要是光看那头像的色调，你根本就找不着他。
1: 那如果不备注名字，是真的找不到。但是大家如果加新好友，应该也会有这个习惯吧？就是马上会。备注啊或者之类的，我一般是这样子。甚至就是什么场合认识的，可能会稍微备注一下。
0: 对对对，年轻人一般会这样，但是如果像我爸我妈那辈人，他就不会。他专门就找那，首先先定位一下他的头像长啥样，然后呢找不到了再找他的那个网名，他甚至都不备注的，你知道吧。所以说就老年人不太适合换头像，也不太适合换那个网名啊。他们也没有这个闲情逸致，我觉得。
1: 好吧，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啊，就是你觉得头像能不能代表一个人？其实大概率，怎么说呢？只能说是一小部分吧。
0: 就是还有就是你信不信咯，是不是？你信不信咯？像我们不信的头像能代表一个人。
1: 对，那太片面了。但是以前年轻的时候，你可能会真的觉得，还蛮重要的，要挑一张怎么样的。
0: 哎，现在有那种爱换头像的人在听吗？就是如果是按照我妈的话，就谢卡吧。
1: 我觉得不同的年龄段吧，这很正常，因为我们也都过，就都经历过那个阶段哈。
0: 是，这个是 Feeling 啊 ，Feeling 他说，这个头像夏天到了
1: 才
0: 换
1: 的，
0: 就是说现在那个烟火那个是吗？
1: 对，
0: 然后呢，给我们拍了一张他的自拍照是吗？
1: 这在北京的吧？
0: 在北京的吗？
1: 对，是的。
0: 哦，
1: 应该是没有，是不是在北京啊？
0: 不太知道，
1: 可以补充一下，
0: 他自己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应该是近期拍的。他说这个是之前的，被好多人吐槽老年人旅游纪念。哦，以前用的是这张，他这个意思。
1: 大家现在都会觉得说用自己的照片做头像不好，就是好像我怎么讲。

0: 呢，就是或者说我自己会觉得大头照不好，
1: 嗯，
0: 就是太露脸的照片不好。
1: 哦，就是把你的脸看得太清晰的不好，
0: 嗯，
1: 是不是这意思？
0: 对，
1: 那还好我那张照片也没掉到你的槽点里。这样咱今年夏天就换个头像啊，但是我还是喜欢我那个原来那个色泽，那个色，我是
0: 蓝天白云的，
1: 对对对对，就是很清新的感觉，你不用点开，你就能看得到很清新的，
0: 嗯，
1: 上面是蓝蓝的，下面是草坪的那种啊，我比较注重色泽的选择，可能，
0: 嗯，好吧，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啊。
1: 嗯。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琳。
0: 嗯，菲琳特可爱说，觉得这头像蛮好的，蓝天啊，白云，还有帅哥呢。
1: 就是有点像老年人旅游照而已。没有了，没有了。嗯，得拉开看，里面的小伙子是帅的，怎么能是老年人的旅游照呢？对不对？顶多像是
0: 谁看的？这看的也太跑偏了啊！
1: 没有没有，他说的是
0: 明明是小鲜肉啊。
1: 没有，他说的是首先你构图很普通，然后呢，其次呢，你那个样子，
0: 手上拿了个旗，
1: 对你那样子啊，动作啊，都很像什么呢？就是旅行团来这里，来此一游打卡拍照。是不是啊？行行行啊，你高兴就好了啊。
0: 嗯
1: 啊，咱现在那这个什么人间烟火那个也不错啊。
0: 一代有一代的这个拍照风格。
1: 对对对对对，哦，原来00后是这样的拍照风格。
0: 好吧，大家还可以来说一说啊，说说今天的话题。我们接下来聊到关于这个头像的问题啊，问问大伙儿，就是你们会不会经常换头像呢？你觉得头像能不能代表一个人的一部分呢？可以来说一说哈。
1: 是的，是的啊。
0: 好啊，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资讯。
2: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用海量资讯补充早间能量，全心全意全搜罗，能量资讯站，新鲜资讯全知道。
0: 好啊，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油价哈。7月31号的24点，再过几天，我们国内成品油的油价将会迎来调整，具体来关注一下啊。
1: 是，也是受到国际油价大涨的影响啊。最近的一次预算显示说，汽油、柴油上调的幅度预计是会扩大到1吨810块钱，以及1吨780块钱。落实到加油站的零售价，就是预计92号汽油会上调每升0.65元。那就6.5毛了。
0: 嗯，
1: 然后95号汽油呢是上调每升是0.69元，0号柴油是上调每升0.67元。也就是说总体呢是会上调到6-7毛钱左右。但我觉得吧，就是能占到的便宜咱们千万不要放过，记得啊，最迟这周五之前咱们去把它加了。
0: 哎，那其实还挺多的，我觉得就是大家可能还是趁31号24点之前把油加了啊。
1: 31号是周五，对不对？
0: 对，周五。
1: 太好了，咱们那个葫芦镇那里啊，周二周五，周二周五它是有优惠的，
0: 真是会过日子。
1: 哎呀，你开玩笑，我现在都一定要等到它那个优惠了我才能加，没优惠我都不能加的，你知道吗？
0: 好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出行方面的消息哈。25号的10点30分，Y513次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从武夷山站是鸣笛发车了。开启前往福州的首发试乘之旅。那这一趟列车的是以我们的这个武夷山国家公园的生态资源为核心，不仅仅是串联起了沿线山水的好风光，而且呢还把生态科普、宋韵文化和

0: 当地的风物是浓缩进了我们的行程当中。
1: 是的，这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呢，是由机车和升级改造的八节的车厢组成的。然后呢，车厢划分为五大差异化主题空间，以宋式美学为骨，这双式以底蕴为魂，把武夷山的丹山碧水，还有悠悠茶香，以及宋儒文脉，还有山林野趣都融入其中，带来可看可玩可品可感的一个沉浸式的旅行体验。那适配的是单人观光，还有亲子研学，好友小聚，还有轻奢度假、休闲露营等等不同的需求啊。
0: 那这个金黄色的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在武夷山的山水当中穿行，列车呢围绕着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世界八大名贵蝴蝶之首的这个蝴蝶打造了我们的这个 IP。同时的话呢，就是把它这个破蛹成蝶展翅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历程作为全车故事的主线哈。那列车上呢还设置了多处碧水丹山生态画卷的观光点位，也是为了方便我们的游客们可以拍照打卡。那车厢里头还有演绎的古风情景剧，也让我们游客们沉浸式的来体验南里窟千年理学的文脉。
1: 是，那同时呢，旅客还可以在列车上面什么呢，制茶品茶，来感受武夷岩茶的那种传承千年的雅韵。为方便乘客们观光列车的那旅行乘客出行，那咱们福州还有延平东还有武夷山等等的站的优化进站流线，然后呢合理的划分了候车的区域，让游客们出行更加顺畅，体验会更加美好。
0: 是。那我们福州客运段还针对观光列车的独特的定位和我们暑期的季节性的因素哈，在车上呢还配备了像晕车贴呀、还有藿香正气水啊等等的一些药品。
1: 对，
0: 那目前我们这个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的产品可以通过12306的客户端铁路旅游来查询预定。如果要是最近有打算出行的朋友们呢，可以来关注一下哈，就我们这一趟的这个观光列车。环境是会跟以往的列车会不太一样哈。
1: 那就是说就像我们刚刚说的那种嘛，就是他们是这么个组成的嘛，关键是列车里面以及它所提供的东西可能跟之前都不一样。都升级了。
0: 好啊，接下来的话呢，咱们还要来给大家分享好物哈。今天来给大家推荐的是什么呢？推荐的是我们的 SK2 的小灯泡。夏天其实紫外线比较强哈，然后长期久坐吹空调，经常熬夜，我们的皮肤就特别容易暗沉发黄。就是素颜的时候状态就特别差。
1: 是。
0: 所以就是大家想要改善好皮肤啊，一部分是用，一部分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作息的问题哈。如果说想改善这个夏季的肌肤问题，假设你有没有办法让自己早睡的话，其实用好产品也是非常重要的。SK2 的小灯泡精华大家可以安排上哈。
1: 对对对，大家只要回复一下2026到咱们的微信平台，您就可以得到一个回弹链接。咱们这回的套装的主力单品呢是 SK2 的小灯泡50毫升的正装精华，作为一个品牌热门的单品，它在各方面应该来讲都是很能打的啊。还不止，我们这次呢绝非是普通小样的凑数，还送你很多的核心的产品，比如说整个套装直接会赠送你一个神仙水30毫升，有两支，合计就已经是60毫升了，对不对？神仙水我就不多说了，大家肯定都了解。同时呢，还赠送大红瓶面霜15毫升的，还有两支装，合计也是30毫升。那一整套给你集齐了咱们 SK2 品牌的三大王牌产品，您试试看好不好？
0: 对，
1: 全方位也是特别适配咱们夏天的肤质的需求的啊。
0: 而且我们的这个SK2 下。是整套到手哈，是599哈，599就对比我们市场价的话呢，是立省1000元。
1: 对，
0: 大家可以来发送2026来看一下具体的详情。
1: 是的。

0: 移动时尚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等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更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
3: 十分心意连你我，
2: 星级服务让爱连接，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6: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7: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6: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5: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8: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

0: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1: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2: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枝花。
3: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2: 那诗就是理想，
1: 是梦想。
3: 你们说的都对。
1: 明白了。
3: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1: 记得。
2: 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3: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0: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1: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2: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3: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4: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5: 活力早班车就要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玲。
0: 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阿健，说外头这会儿下雨啦。
1: 啊，下雨啦！天哪！
0: 看一下，刷新一下，哎，怎么找不着了？
1: 阿健在这儿，看一下。
0: 说雨下可大了。
1: 哎呦，这样子吗？那应该很凉快了都。哎，我刚刚不是还说吗？这股清凉可能都只能维持半天时间，没想到这么快啪啪打脸了。我也说了，就是前段时间，应该就在上周的时候，我们每天都说局地有什么雷阵雨啊或者阵雨啊什么的，但是呢，在我头顶还真都没下过。你看这回就下了。
0: 还真是，如果要是这会下雨的话，路面上可能会不会有一些拥堵呢？看一下，因为刚好又是星期一的早上哈，来帮大家瞄一眼儿。其实还行，
1: 跟往常也差不了多远。
0: 但是东边像东日环就是都是很堵的。
1: 这个是因为叠加了上班流是吧？那现在呢，因为暑假的原因，所以说没有什么，比方说要接送孩子的压力，或者说这个接送孩子咱们时间也比较分散一些，其实还好很多了啊。目前的周一来看呢，今天是个好周一啊。那大家有行驶到哪里，那边有没有下雨的情况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好不好？
0: 现在真的很多地方都是那种局地分散性的降雨哈。东边可能下，西边不一定下。
1: 对啊，我上回不是跟你说吗？那个温度是过个桥都不一样。然后呢，下雨呢，就是你掉个头，就从马路这边到马路那边挨不下了。
0: 好，另外的话呢，今天说到我们的话题哈，我们来问问大伙儿，就是大家。会不会经常换头像呢？另外的话呢，你觉得头像能够代表一个人的一部分吗？可以来说一说哈。
1: 是能够代表什么呢？他的性格啊，还是此时此刻这段时间、近段时间或者现在的心情呢？他换这个头像有什么目的呢？有什么意义吗？
0: 会想这么多吗？我只会关注好不好看。
1: 那个以前那个 QQ 头像你的忘。

0: 忘了吗？那 QQ 的说说也是啊，你要是心情丰富一点的话，就一天还可以给你改个十几说，是不是啊？那个你的那个名字的后面不是有一句话，那叫说说吧？那是叫是说，还个性签名。
1: 对，那个是个性签名。
0: 个性签名哦，对，那叫个性签名。个性签名，你要不高兴的话，我跟你讲，你要心情复杂一点的话，一天还可以改个十几个个性签名。
1: 好啊，这个时段的话呢，各位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发送2026啊。我们今天来给大家推荐的是 SK2 的小灯泡精华。我们的这个套装主力单品是 SK2 小灯泡50毫升的正装精华，也是 SK2 他们家的这个热门的单品了哈。主打一个温和提亮肤色，改善皮肤的暗沉。如果你要是坚持使用，就能够养出干净通透的水光肌。
0: 对，
1: 那质地呢也是非常清爽水润的哈，夏天上脸是不会黏腻不闷痘的，也适合多种的肤质。夏天如果说想要美白护肤，那它应该算是非常能扛打的优质单品了。
0: 更贴心的是，咱们现在不是给你那个组了一个礼盒和礼袋吗？就整体的质感又更加高级又更加精致了，关键是正装的分量十足，平时在家长期护肤完全够用啊，搭配什么中样啊小样啊，这个是可以带出去旅行用的，咱们七八月的时候就正适合这种有个旅行装的，能够让我们带出去旅行用的。现在的价格更是很香了啊！整个的我们刚刚说的整个的，本来你要到市面上总体价格一定要在1800以上，现在到手只需要599块钱就可以了，对比咱们市场价格可以说立省千把块钱呢。
1: 是，大家可以来发送2026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回弹链接了。To say hello, but he started cussing at me, saying I'm going too slow. Then he got. 好啊，那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关注资讯。
2: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用海量资讯补充早间能量，全心全意全搜罗，能量资讯站，新鲜资讯全知道。
1: 好啊，接下来来跟大家推荐一个好去处哈。说到花海公园，这也是网红公园了哈。最近呢，福州花海公园的流花菊又进入到了盛花期，连片的橙黄色的花朵呢，那是随风起伏，吸引了众多的市民朋友们驻足拍照啊。
0: 对对对，在花海公园的姹紫嫣红的这种花田当中啊，大约有8000平方米的流花菊正在迎风绽放，那形成一片耀眼的金色海洋。那据了解说，流花菊呢以明艳的橙色花色花名橙黄色的花而闻名，然后呢花瓣呢是层层叠叠，远观就好像是阳光洒在大地上的感觉。那如果是走近了闻，则会有淡淡的清香，花期呢大概是持续到8月份为止。
1: 就花期还是比较久的哈，就大家如果要是有时间有经过，都还可以去花海公园拍照打卡。而且非常重要的是，在这一次的这个流花菊的花海景观的营造上哈，花海公园他们其实非常用心的采用了渐变色色调的这样的一个景观设计手法。那流花菊花朵开放之后呢，你就会发现有浅黄、金黄、橙黄、橙红多种颜色。就播种的时候呢，通过颜色由浅入深，再由深转浅，这样一个就是循环渐进的这样的一个排序，使得我们的花海的色彩是层次非常分明的哈。而且就是更为立体丰富，也提升了我们整个景观的观赏性，想象过去应该是非常漂亮了。
0: 对，赶紧的啊！如果趁周末有时间的话，咱们来过去看一看，还有个把月的时间呢，它的花期会延续到8月份为止啊。
1: 好啊，关于我们的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哈。我们看到有一些朋友们说到今天的这个头像的话题哈，来看看大家怎么说的哈。
0: 是的，那个山野行舟有说大概是一年更换一次吧。哦，他还真的有给自己按时间啊。他说拍到满意的风景照就给我换上。我认为头像算是一种无声的自我介绍了，能够传递审美，但千万别单凭头像给人贴标签的那种。
1: 那是，我也觉得头像不能代表什么，它仅仅就是。就是好不好看呗。
0: 那就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山野行舟他换的还算比较勤快的，一年换一次，是不是？然后呢就是换他自己

0: 喜欢的。他意思是说他可以不美啊、但是呢一定要那种算是满意的照片，风景照，他可以也可以很美，但是不要给人贴标签。
1: 嗯。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琳。
0: 嗯，这是倒计时的一周哈。
1: 嗯，
0: 今天关于我们的这个话题，大家还可以继续来留言。今天问问大伙儿，就是各位会不会经常换头像呢？
1: 嗯，
0: 大概什么情况下你会换头像？可以来说一说哈。
1: 对对，多久换一次头像？还记不记得自己的这张照片头像照片是多久以前换的呢？我真的，我应该是2017-2018年的时候换的。
0: 嗯，我们俩都可能有个8-9年了，
1: 哦，将近10年的历史了。嗯，
0: 对，是的。
1: 哦，在打开头像看自己的头像的时候，都感觉不像自己了，
0: 就不怎么换头像哈。嗯，那大家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频率？你觉得头像能够代表什么呢？
1: 嗯，
0: 我觉得我很认同前面有个朋友讲的，就是审美
1: 啊。
0: 但是也有的人他会觉得，哎，头像其实也是运势的一个表现，
1: 哎，还有
0: 一个人的气场的表现。
1: 是是是，还有一种啊，有一些人是头像从来不出现自己的，他可以是动物的，也可以是风景的，但他从来没有出现自己本人的。还有一些电影影片的那个什么吧，封面，对，封面啊之类的。我觉得这种的可能他真的是能够代表某种心境的，你知道吗？
0: 嗯，其实它也会是一种宣传。就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比如说有一些朋友们，他们可能是在销售行业的，
1: 嗯，
0: 可能当他们在最近在做一些什么大活动的时候，他会把他的头像换掉。
1: 啊，那换什么？
0: 换成比如说海报。
1: 就是哦，啊，就
0: 他会是一些，
1: 哦，
0: 就是很，有一些职场他们是要求的。
1: 哦，比方说我，
0: 比如说你是必须要换
1: 的新车发布会啊，嗯，主推某款车，我立马变成这款车的头像。
0: 是的，
1: 我的天哪！
0: 然后也有一些朋友们，就是他们的头像是不由自己做主的，
1: 哦，
0: 因为他所在的这个行业会要求他换成，比如说你是西装革履的呀，然后呢，就是
1: 还是你自己，但是呢，你的那个妆造是公司统一定的，
0: 统一的，对，
1: 哦，
0: 是的。
1: 你看，我是30号销售顾问，
0: 类似这种，
1: 郭琳这种是吧？
0: 嗯，
1: 哦，端坐在那儿啊，或者是站在那儿。
0: 但是我也有听过，有一个朋友，他是在某一家国企。
1: 嗯
0: 但不对，他当时好像不是在国企，在某一家这个外企。
1: 嗯，
0: 然后当时他们的领导要求他换头像。
1: 嗯，
0: 原因是他原本的那个头像太没有个人的标志了。
1: 哦，比如说一张日照金山
0: 猫或者是狗。嗯，然后就太没有他个人标志，所以他们领导说让他换掉。
1: 哦，那如果是我的话，我就给在纸上，我给自己写一张郭琳，然后拍张照。
0: 但是我会觉得就是怎么会管那么宽？后来我问了一下他，我说你们领导怎么会让你换头像啊？
1: 嗯，
0: 就管的有没有点太细了？
1: 那你不是说了吗？特殊
0: 是不是？他不是，他是因为他们好像就是经常有工作要找什么什么人，或者说部门之间谁要沟通，
1: 哦，
0: 然后发现哎，就是。不知道这人长什么样。
1: 哦哦哦，这很重要吗？
0: 就是可能是不是因为就是线上交流完了以后，线下要见面，类似这种，可能有的对不上这样子的感觉。
1: 今天人事要找你，今天会计要找你，这跟你长啥样很重要。
0: 我也不太懂，所以我当时就是说啊，你们的这个领导也管得太宽了。
1: 我觉得如果说领导对于这个员工的这个头像的这个照片有所要求的话，那他一定是对外的业务，就对外他有这个需求。对内的话，我觉得这没必要。你说说看。咱们台里的人事找你，咱们台里的会计找你，哪个内勤找你，跟你长啥样有什么关系呢？如果说不知道的话没关系，你想知道的话，你到我面前来不就完了吗？
0: 但是我身边也有一些就是朋友们是长辈，比如父母是真的对他的头像是比较关注的。
1: 嗯，
0: 比如他最近的这个头像比较灰暗呐，啊，
1: 哦，
0: 颜色可能比较沉呐，啊，
1: 嗯，
0: 妈妈可能就会跟他讲，你得换一个头像，这个头像不好，怎么怎么地，
1: 那可能这。

0: 这个阿姨她的头像非常的亮，
1: 对，她就喜欢那种阳光明媚的，像你们像你的这个什么蓝天白云的头像，她就哎，
0: 对，
1: 深得我心。
0: 我就算再换头像，我的色调也永远都是明媚阳光加开朗的。

0: 他说头像藏着当下的心境，你看，他说啊，是某个阶段的缩影，人一直在变化，头像只能定格瞬间。
1: 嗯
0: 啊，说得好，说得好啊，能够确实他能够是某个阶段的缩影。
1: 嗯，哦，还有阿泽啊，他就是工作号头像是长期不变的。
0: 嗯，
1: 可能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比如说某一些行业，他必须是。就是某一类的头像哈，
0: 嗯，
1: 然后他私人账号的话就随心更换了，
0: 嗯嗯嗯，
1: 社交场合的头像是带有目的性的，
0: 哎，
1: 而且带有伪装感的，
0: 哎，
1: 他说肯定是没有办法完整的代表某个真实的人，
0: 啊，哦，这样子是吧？那就哎，他有分两个号哎，那我完全是公跟私都混在一起了，哎，管一个号都已经很难了，我还再管两个号，万一我发错了咋办呢？是不是？你看我们的朋友圈，
1: 嗯，
0: 多久没更新了？我一年就更两次，一次大娃生日，一次二娃生日，差不多半年一次啊。
1: 哎，但是我真的会觉得那些会经常更新朋友圈的朋友，他的生活是因为是非常多样丰富的，嗯，
0: 他们爱分享嘛，
1: 嗯，
0: 是不是爱分享？其实到现在为止，我们也经常说什么，朋友圈不再像以前那么单纯了，那么纯粹了，但是。不影响有些人他还是一天十几更，
1: 嗯，
0: 是不是，啊，
1: 是的是的，
0: 啊，比方说我下午喝了个咖啡，哎，拍了个照，然后发上此时此刻的心情，可能每天的咖啡那杯咖啡味道都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他心情不同，对吧，嗯，那比方说哦，做了两小时节目啊，好累啊，来拍一个照片，然后上传上去，哇，什么活力满满的一天啊，终于把今天的早间做完了啊，下面还有多少多少多少工作迎接我，是不是啊，也挺正能量的，好像啊，就是嗯，可能随着年纪的增大以及一些社会阅历的不同，不太那么爱分享了，但是呢，
1: 嗯，
0: 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自己的一些去处吧，啊，
1: 是，
0: 嗯，
1: 好吧，那大家还可以继续来留言，
0: 嗯，
1: 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啊。

0: 通过移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够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星级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4: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3: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4: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3: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5: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3: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5: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3: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4: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3: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6: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7: 北京时间9: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玲。
0: 说时迟那时快，无所谓，是马上换了一张头像吗？
1: 哎，他说刚换的吗？
0: 好像是哎。
1: 我忘了他以前头像是什么呀？
0: 他刚刚头像不是这样的
1: 啊？这样子吗？
0: 嗯。
1: 哦天哪，
0: 是不是无所谓？你就说是不是？
1: 刚刚有错别字，那应该是什么呢？

0: 对，他那个给大家推荐一个乘凉的好地方啊，
1: 眉
0: 峰
1: 隧
0: 道。
1: 哎，对，上回我们新闻也不是有说到吗？就可以乘凉，
0: 对，
1: 里面比较凉快啊。哎，你去过了是吗？
0: 应该是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哪52。
1: 嗯，听一下语音说啥？来听，走。
2: 年轻的时候，王树军老师经常换头像，微信就没换过。微信从刚注册到现在都是这个头像。
1: 我正要想说呢，像阿 J 五十二这么有个性的头像，我一眼看过去，我都不用看你名字，我就知道是你。
0: 哎，但是他这个头像是个什么动漫的人物，我都有点没认出来。
1: 要认出来吗？
0: 就是好熟，但
1: 是
0: 又叫不出来。
1: 以前 QQ 那个头像其实换的并不是非常的方便。我记得最早的时候，就是我们只能够在他的那个格子里面去选。你会记得吗？
0: 记得
1: 啊，对，就是重复率其实是很高的，因为它也没几个嘛，对不对？然后女生又有女生的，男生又有男生的。然后我记得啊，我用了好长一段时间都是那个红色的小女生的头发扎俩小辫儿那种。然后呢，到后面它慢慢丰富起来之后，可以自己选图像了，然后才变得丰富起来。然后那段时间呢，我直到现在我的 QQ 图像都是那个懒洋洋的头像。对，就那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还是那个懒洋洋啊，大家熟悉的懒洋洋。
1: 对对对对，我是那个懒洋洋头像。为什么呢？因为那段时间我们应该还没有工作，然后呢在家里就看那动画片，然后呢突然间就爱上了这懒洋洋。哇，我觉得造型真好好看啊，就头顶驮着一坨便便的。
0: 啊，你觉得很好看？
1: 太可爱了，我的天哪！然后他许多的至理名言我都喜欢。然后呢，我就把自己的 QQ 头像，那时候还只有 QQ 没有微信嘛，应该是2010年左右吧。然后就是我把那个自己的头像变成了懒洋洋的头像。
0: 哦，明白。
1: 哎呀，我的天！就尤其是他那个造型，我太喜欢了。
0: 哎，但我的 QQ 头像更是也非常非常多年没有换了
1: 啊，那
0: 就是
1: 用的没那么经常，
0: 可能有十几年了
1: 啊。
0: 从高中开始。
1: 嗯，哦，高中开始啊。你高中就有 QQ 了是吗？
0: 是吧？对啊，高中我们高中就有 QQ 了呀。
1: 哦，
0: 对，高中开始就没有换过了，好多年了。
1: 我那现在那 QQ 还是大学的时候同学送我的。
0: 但是我觉得我真的觉得就是比如说像这些不怎么常用的账号哈，就是你不要放自己的照片在上面。
1: 哦，就是害怕别人如果加到你的话。
0: 不是，我是发现因为我为什么有一次突然换呢，我就是说哎，我当时就是因为你很小的时候你拍的照片，你放的
1: 就当时觉得好看的，但现在觉得尴尬无比。
0: 对，没错，
1: 就是脚趾头可以抠出32厘米的那种。
0: 然后我就全换了。
1: 这样子是吧？
0: 对。
1: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可能还要回去看看什么抖音头像呢？这哎，我抖音头像用的是我们台里的那个统一的形象照。我回去我就把它换掉，太古老了那个。
0: 哎，你知道我真的觉得头像是可以代表年龄感的。就是我有一个邻居，他的爸爸可能60-70岁了吧。但是我一直误认为那个人就是他本人，因为
1: 他
0: 是一个他是一个20几岁30出头的这样的一个小伙子。然后他爸爸用了一张非常帅气的那个男明星的，就是可能不是那么出名吧，就可能或者是某个网红那种照片。我一直以为就看那个头像，我一直以为是他自己本就是他们家的小孩。结果有一天发现竟然是他六七十岁的爸爸。我发现很洋气，
1: 一把果然还是一把，
0: 很洋气。你比如像无所谓这个头像一换，是不是觉得年轻了很多？
1: 无所谓，你这照片放的是谁喽？
0: 健身的什么健身房的什么照片吗？
1: 是你的私教老师吗？
0: 应该是 AI 吧，我猜。
1: 对，像 AI， 你还别说，现在 AI 都长一张脸，就是给你换个衣服、换个头发什么的，是不是？完全一模一样，那 AI 的脸真的是。哎，以前刚刚出来的时候 ，AI 那短剧我还觉得蛮好看的，现在看腻了，觉得啊。哎呀，真的好无聊啊！
0: 天马行空。
1: 不是，你知道吗？就是那个 AI， 有就先不说他那个短剧不匹配啊，就比方说明明就是在屋里的时候还是那个晚上的，结果一打开门就变白天了那种嘛，就不说这些了，这些太就太明显了。又只说什么呢？只说 AI 的那个脸有多假。最初的时候我喜欢他是为什么？因为他真的是怎么说？比方说要流泪，立刻就可以流得出来。比方说脸色煞白，立下就可以给你煞白一下。

0: 然后脸色发红，立刻就可以变红，这个真的比演员做的好多了。但是后来看多了之后发现，哇，真的好死板哎，天哪，呆板的要死。
1: 这做的还不够精致
0: 啊，对。然后呢，你会发现，比方说女的，她其实都是同张脸，她只不过是发型换了一下，然后这个就叫 A， 那个就叫 B。我的天哪，这成本也太低了吧？是不是？咱们搞什么动画呀之类的，我们还说要有什么鲜明的个性啊之类的，这 AI 能不能稍微灵活一点？不然的话，真的骗不到我们了。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哈。老陈，说常年不怎么换头像，他频繁换头像觉得很浮躁
0: 啊。这样子吗？他说一张固定的头像久而久之就是个人标识了，不过呢，想要真正了解一个人都还是要线下相处。其实我们肯定要线下相处的，我们现在说的不是相亲那回事儿啊。我们只是说普通的，比方说我们跟大家这也不相亲嘛，对不对啊？比方说我跟张小莹之间啊，我们还会互聊一下，哎，你的头像这是什么时候拍的，哪里拍的，是不是？哎，对对对，无所谓，你说的对，就是那个头上有一坨大便的那个懒羊羊。
1: 其实很可爱啊。阿哲五十二介绍了一下动漫死神里的一个队长。
0: 哦，这样子。
1: 好的。
0: 我就记得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是这个头像，所以说真的就是他的头像一出现我就知道谁了，包括在那个抖音上面他也这个头像。我不知道我回关你了没有啊，但是你看到你我就知道是你。
1: 好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资讯。
2: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用海量资讯补充早间能量，全心全意全搜罗，能量资讯站，新鲜资讯全知道。
1: 好啊，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花蛤啊。连江的万亩花蛤要上市了。那花蛤呢其实也是我国四大养殖的贝类之一，味道鲜美啊，我们尤其是住在这个海边的朋友们是非常知道花蛤的美味的哈。爆炒啊，清蒸啊，酱香啊，做汤啊都可以，怎么吃都行。
0: 是。
1: 那在这个连江的小澳镇啊，因为它地处鳌江闽江的入海口处，所以呢这里养殖的这个花蛤它的壳薄肉厚而且汁儿多，就很受大家的喜欢啊。
0: 然后呢就是最近呢记者在小澳镇海域有看到啊，他说渔民忙着采收这个花蛤，他们利用什么呢，泡沫筏，还有水泵，还有那个蛤耙，还有网兜等等的收蛤的工具啊，收蛤的工具，将一粒一粒的花蛤呢从海沙当中捞起来，然后呢利用震动筛分机过滤等等等等进行筛选，然后呢再进一步冲洗，当天就可以送往福州的各大市场了。那据统计呢，今年的连江呢共有上万亩的花蛤上市了，采收期可延续到国庆前后啊。其实我觉得在我们福州来说花蛤夏天还是蛮受欢迎的。
1: 是的，因为它确实能够食用的方法有很多，味道又 确实很鲜美哈，价格也很亲民。
0: 是是。
1: 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前两年的夏天在那个长乐的下沙海滩，那个海滩上的花蛤真多到没谱了
0: 啊。还有啊，不止啊，就是像它长得差不多什么青鹅啊之类的，我都觉得那些味道都是挺不错的，
1: 都好吃，
0: 就你可以把它归为海鲜一类。是吧。
1: 好吧，那关于我们的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还有2026各位可以发送起来。
0: 是的，
1: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 SK2 的小灯泡礼盒礼袋装哈。

0: 后改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嗨，各位好，我是小佳，今天想和大家聊一聊哪些东西是我们误以为古代没有，但其实古代不仅有且普遍存在。首先就是商标，北宋时期已有商标出现，并且还有 logo。 现存国家博物馆的北宋济南刘家功夫针铺印版，版心中一只玉兔挡药的形象，左右书连起来是一句话，任门前白兔儿为记，正下方广告内容为收买上等钢条，造功夫细针，不误宅院使用，转卖新贩，别有佳肴。佳肴就是有优惠的意思，图文结合，言简意赅，完全具备现代商标和广告的特征。其次就是明星代言，宋代政府对酒类实行专卖，只有少数称为酒库的企业和高档餐饮场所正店有酿酒权，管理酿酒企业的政府机构点检所每年会在新酒上市时组织行业评比及品酒大会，品酒会期间各大酒厂会搞盛大花车游行造势，一时彩旗招展，锣鼓喧天，人山人海，有些酒企就会请来名妓骑马盛装出行以吸引顾客，这可能就是早期的明星代言吧。我们再来说一说马扎和折叠椅。折叠椅，对，你没有听错，在古代就有了。汉魏时期马扎传入中国，又名胡床。早先古人都是跪坐，大约唐宋之际开始从跪坐进化到了垂足坐，椅子等坐具开始出现，椅子和马叉相结合，演变出另一种可折叠座椅，交椅。还有就是熨斗了，熨斗是中国原生词汇，因形状似北斗状的勺形故名，使用在前端的勺内放入木炭，用来熨平衣物，我国汉代时已经广泛使用。还有就是手套啦，春秋时期楚墓中出土过全指手套，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了一个漆盒中有三副漏指手套，另外还有出土的北朝棉手套，样式花纹说是现代产品我也信。其实很多东西在古代就已经出现了，或者可以说是雏形，比如说毛笔、牙刷、戴耳的杯子、刀叉餐具、肥皂、生物杀虫技术，还有卫生纸等等，这些东西的原型在中国古代很早就出现了，足见古人的智慧。
3: 活力早班车，九儿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琳。
0: 嗯，我们今天来聊到关于头像的话题哈。
1: 嗯，
0: 问问大伙儿，就是你们会不会习惯性的加了一个好友，先看看他的头像呢？你的头像有多久没有换了？你来说一下。
1: 哎，如果说要不要会不会看看新加好友的头像？我觉得如果是一眼看过去就知道是个人物的话，那我可能就打开来看了。那如果一眼看过去就知道根本就不是个人物嘛，就风景啊、猫猫啊什么，我肯定不会打开看，
0: 就不看了。
1: 对啊，我就是要看看，哎，你到底长啥样啊？
0: 那，
1: 哎，你到底是老的还是少的呀？哎，你到底，哎，男女肯定是知道的啦，是不是啊？你头像有什么内容啊？等等等等，但一眼看过去就是那种风景照，我基本上不会打开看了。
0: 如果说你问那些长期不换社交头像的人，他们都在想什么？可能有的人会说，你别问啊，问就是懒得折腾。
1: 是，
0: 对，因为有的人会觉得，哎呀，这个头像可能跟他的性格或者状态有关系啊。
1: 嗯、
0: 但实际上，有的人就说没有，我纯粹是出于不想弄。
1: 啊、对对对，那和这个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那些特别热衷于通过频繁更换头像来探索还有表达自我的年轻人了，比如说像我女儿这样子啊，这绝对是朋友圈里面的气氛组。哎，我跟你讲，我女儿真的就是，我其实她换那些东西我都看不太懂，都是二次元的那些东西，什么动漫啊之类的。但是我不会影响她去换头像的。
0: 虽然看不懂，但是。

0: 理解并尊重
1: 啊，对对对，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我也没有这个本事能够阻止他做什么，因为他如果我要真的说他你头像怎么样的话，他肯定会说这是我唯一自由的地方了，你就随我吧。
0: 可以允许他有一点自己的这个个性和想法哈，
1: 就是因为现在他有了自己的微信了嘛，之前用奶奶那个微信就是经常被他姐妹投诉，就哎我也找不到你了，你怎么又把你的头像给换了，哎你的名字怎么又换了，哎你的这个又换那个又换，根本就找不着你，然后还把自己的朋友圈发在他奶奶的朋友圈里。
0: 不过说实话就像我现在我不太在意这些东西了，就是老是在纠结什么头像啊或者是之类的，确实可能我觉得是可能有一部分是工作不饱和。是吧，
1: 现在我们不换头像主要是因为我们工作太忙了。
0: 也不是，但还有一个就是感觉这东西就是没必要花那么多心思，
1: 说明你老了。、没这个心思了，没这个心情了，是不是？
0: 好吧，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也有一些朋友们是真的也是跟我们一样哈，就多年不换的，但也有朋友们因为聊了今天的话题刚好又把头像顺便给换了，挺好的，
1: 随心就好嘛，是不是？无所谓，也说对，刚刚换了头像的，但我不太知道你的头像是显示的是什么。哎，又换了，
0: 但我觉得前面那张更好看。
1: 哎，这张又换了，这张是他自己
0: 啊？是吗？
1: 是吗？
0: 应该不是。
1: 是吗？
0: 我觉得都不是。
1: 看，这不是他自己吗？
0: 不是，应该不是，
1: 也是 AI 啊。
0: 我猜，但我觉得前面那张更好哦。好吧，那我的意见发表完啦，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上午的7点半，我们不见不散喽。
1: 好，拜
0: 拜。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代。

0: 响。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林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非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7: 嗯，好的。
6: 爷爷奶奶出来了。
7: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8: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
7: 爷爷唱的真好听。
8: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7: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9: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七子才能围得起。
7: 哇，
6: 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
9: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7: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8: 我们哈哈哈哈

0: 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1: 对，一年级。
2: 才一年级啊。
3: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4: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0: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1: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0: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1: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0: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2: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0: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2: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0: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1: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0: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1: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3: 北京时间十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中找到你。

0: 中国移动时尚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等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够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
3: 星级服务让爱连接，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5: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4: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5: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4: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6: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4: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6: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4: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5: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4: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7: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8: 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9: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10: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9: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10: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9: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10: 多元智能是什么？
9: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10: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9: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10: 谢谢王老师。
11: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12: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

晨，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市，闽江流经淮安，被南台岛一分为二。南侧开阔绵长的支流便是乌龙江，水道绵长40公里，收纳大张溪、桃江、川峡兜、会三江口，青山依岸，湿地环江，藏着福州城南独有的山水诗意与岁月温情。乌龙江曾是古时城南重要水上通道，沿线分布淮安、罗州、枕峰多处古渡口，昔日舟楫随潮往来，乡民渡江赶集、远行求学，石砌老码头刻满代代人的生活印记。江中金山寺孤置水面，潮涨潮落伴古安石塔，江畔罗州文风绵长，临水古厝与孔庙相守，江风里沉淀着千年书香。宽阔平缓的水域孕育大片原生滩涂，如今乌龙江湿地公园静静铺展，芦苇水杉依水生长，百鸟栖于沙洲，清水步道沿堤延伸，晨昏时分远山江波尾荡相映，自成一派清幽野趣，是市民放松漫步静赏江景的好去处。时代变迁，江上架起多座跨江大桥，替代旧式渡船，顺畅连通南北，沿岸大学城依江而立，书香与江风相融。经过流域生态整治，江岸水清岸绿，农作航运休闲相融共生，古渡旧景与城市新貌温柔并存。闽市生活第73弹，一江于南北，山水续流年。乌龙江兼具江海的开阔与乡野的恬淡，既有古渡古寺的人文底蕴，也有湿地青山的自然生机。流水缓缓向东，日夜诉说着福州城南不曾褪色的烟火与诗意。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嗨，各位好，我是小佳，今天想和大家聊一聊哪些东西是我们误以为古代没有，但其实古代不仅有且普遍存在。首先就是商标，北宋时期已有商标出现，并且还有 logo。 现存国家博物馆的北宋济南刘家功夫针铺印版，版心中一只玉兔捣药的形象，左右书连起来是一句话，任门前白兔儿为记，正下方广告内容为收买上等钢条，造功夫细针，不务宅院使用，转卖新贩，别有佳肴。佳肴就是有优惠的意思，图文结合，言简意赅，完全具备现代商标和广告的特征。其次就是明星代言，宋代政府对酒类实行专卖，只有少数称为酒库的企业和高档餐饮场所正店有酿酒权，管理酿酒企业的政府机构点检所每年会在新酒上市时组织行业评比及品酒大会，品酒会期间各大酒厂会搞盛大花车游行造势，一时彩旗招展，锣鼓喧天，人山人海，有些酒企就会请来名妓骑马盛装出行以吸引顾客，这可能就是早期的明星代言吧。我们再来说一说马扎和折叠椅。折叠椅，对，你没有听错，在古代就有了。汉魏时期马扎传入中国，又名胡床。早先古人都是跪坐，大约唐宋之际开始从跪坐进化到了垂足坐，椅子等坐具开始出现，椅子和马叉相结合，演变出另一种可折叠座椅，交椅。还有就是熨斗了，熨斗是中国原生词汇，因形状似北斗状的勺形故名，使用在前端的勺内放入木炭，用来熨平衣物，我国汉代时已经广泛使用。还有就是手套啦，春秋时期楚墓中出土过全指手套，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了一个漆盒中有三副漏指手套，另外

还有出土的北朝棉手套，样式花纹说是现代产品我也信。其实很多东西在古代就已经出现了，或者可以说是雏形，比如说毛笔、牙刷、戴耳的杯子、刀叉、餐具、肥皂、生物杀虫技术，还有卫生纸等等，这些东西的原型在中国古代很早就出现了，足见古人的智慧。

0: 世界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

0: 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0: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0: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6: 你好，早上好。
5: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6: 坐吧，不客气。
5: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6: 到2号窗口。
5: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做老师要高友，你不要客气吗？
1: 雾霾的叫马声，你不要客气吗？多把马奥布面往塞女局，你不要客气吗？

0: 虎鸡味院内，虎鸡味眼内，虎鸡味乡音，虎鸡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酬虎鸡。
2: 想采集的应酬虎鸡，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应酬虎鸡，我是小丹。多湖州鼓楼区华海路甲人进门路的交叉路口，原先造了塑料小孩，最就来鹅湾。鹅湾看清晰文化湾，文化地方在我称号。鹅湾是古来巨岩以及科技文化的最有现在地，福建近现代教育启蒙地。该区内历史名印不错，古建来风景。不但有各书记故居、李谢家故居等五层七矮文物保护单位，也有安巨岩故居、左面书王后洞等北层不可野龙文物店以及历史建内。今天的节目，咱就带大家呢，这个景点鹅湾。

我窝天堆塞走远，多动态喜好救早救先慌，多怂丢不救早定阴慌，我带喜好该为了我窝对靠一难财而高口定，可以通往玉兰色靠接华海楼金门六南宋修行十二年，理应定心机总忘记答，所以讲不改轻为了丁英慌。定心机关在翰林后水东地区密院内，关为精粹灾乱。多之后，李后家王家以安静下，也多欢来。明代后家徐火波多在呢卷欧红雨料落雨色别水。立教欧安首先都可以是欧巨岩。欧巨岩是康熙咸二年由孙武东北黑苏卷。巨岩官地聚集天卷把尼安巨下，之后不增加为把西安。巨岩内有花纹解锁口大河蝶，周围各有伽蓝、索等、柳、丁、蝶、蛇，所多均是。

孙山斗六狂金幽迷。主演端末现挂了空气女主义三三元秀的变压。主演来欧聂三举续中江共动董户者吴举续杜兴者江业动天王先生续董公续等一个人所玩年王一本偶。燕敖一

0: 待住了年三夜，对着女神高军花台。为了念你念我孙孙，居然先被出生就可。就修一对床，谁尊生高呼一旧，平后见有一生我，感恩感动生。居然每户我车回车断送，有三段坐替后事赶车手，三段过塞动送。明德宋公去车偷狼敬业，后生狂躁今天君后。翁巨言以恒愿天作礼后为重计，以稿后念篇为经，以筹动写名手为位。丁基又尊生得优罗去修乐，并且聘请狗婚名手立正的拱后，这个秀丢定一顿谁。
1: 时光把岁月推向久远，时光也沉淀下许多难忘的记忆。
2: 老福州的风土人情你还记得多少呢？
1: 印象福州，我们正在寻找老福州的味道。

偶安端，你故可以看教个书记姑姑。个书记姑姑会胡椒齐偶安端靠难踩，背靠于烂，是命大地清定故事，书卷于命大，做难炫白，见好物证，面子大约那年我娃比我米。个书记姑姑一毫花亮，我乃欧四证。对了，第一证是上开阳举本经会，你三四证是格兰玉烈花旺了个。个书记一把个暂停，曾经多花了你证玉烈一顿财，捐了所有孙正一手了。依旧来个书记请修炼四记一举本，花了先做难证，见得面子四把比我米。天里里偶安，以巨岩文化为作嘞。这一个区是东西周旋，东到五一楼，南到库林楼，邻近作业文历史文化街区、华海楼、新光楼，在湖州三南龙塔龙街区域对牛远新区域。好了，听众朋友，关于偶安的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欢迎你收听阿拉基因从湖州。

0: 通过移动时尚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够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星级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4: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

0: 前预警呢？
1: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0: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1: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2: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1: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2: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1: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0: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1: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0: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3: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5: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6: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5: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4: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7: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6: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5: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枝花。
4: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5: 那诗就是理想，
6: 是梦想。
4: 你们说的都对。
6: 明白了。
4: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5: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4: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7: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6: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5: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4: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 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1: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多元智能是什么？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 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 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2: 谢谢王老师。
3: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 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谁的笑容消失在空气，我不记得了。

记得你还留着像画了重点的课本，谁的眼神停留在那里，谁的笑容消失在空气，是一场误会还是秘密，是误会

0: 坐马诶，扯啲针啊！陈先生讲，正系呢下呀。
1: 照你啦话，我见阿傻仔拉话就卡人旧先死。你讲做只啲针，咁样你就冇喺我贴纸要见我下咯。
0: 好啊，你卡嘛，手机小程序这里就好啊。这样，就你呀、啊，最啲针要见眼都开呀。
1: 哎呦，我赶紧看到卡啦哦，我喺手机要见我冇开哦。
0: 最是讲多啲针发生之后。花草的经济经贸，如果就讲地震破嘛，佮每高你就会低温成啊，身体高人几秒，高几厘米的就讲提升你应对时间。你冇讲我最几厘米时间，诶，挽救两位内过灾难，但是也是可能啊，现在是争端覆盖，一般破坏在年代，但是就你争端，冇以外遇见多。我娘爱提讲，总按预见先死。故我说的，伊因为是转巨老的血统，所以讲以前有发生过，哎，老奶又冇保留哩，或者是报答我。虽然比较少哈，但是也有总按进货。
2: 哦，冇想到你系摆总按哪里呢？但是都冇发现你总按厉害。故我先到地里，赶紧跟人家里破机的破机。
0: 会最多了解呀、啊，我你讲，我最地里啊。都来算算的话，反正警察对你的个人任务，搞那个社区，搞那个普及中央的地雷。一个人讲哈，地震预警，军我四眼，暗彩预警，是最近一别，表示我。

0: 运动员打你破坏，都需要出台采取撇清措施。第二个是正晒预警，表示哦，年打你破坏，需要采取撇清措施。这一日第三个是运晒预警，好嘞，断尾，表示哦，断到影响，稍微注意啦。最后是难晒预警，是最低一别，表示哦。你怕怕影响，但是你个人生活都变化将所有情形。
1: 中华的地震预警是来中国度的话，万一我在哪里都会来出车呢？
0: 最你安宁啦，这地震的预警符号已经覆盖到中国的范围了。
2: 哎呀，听你讲了半日，分外的预警都做了些地咯。
0: 这样你手机到了我家里吧，所以也真简单嘛。你关注了这里中国地震局是的，官网而来，微博而来，微信小程序而来，这里设备开啦，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信息啦。
3: 环境警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有我早起。
4: 北京时间13: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6: 嗯，好的。
5: 爷爷奶奶出来了。
6: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7: 今日同饮庆功酒，
6: 爷爷唱的真好听。
7: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6: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8: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5: 哇，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8: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6: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7: 我们，哈哈哈哈，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8: 对，一年级。
6: 才一年级呀、啊！
4: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嗨，各位好，我是小佳，今天想和大家聊一聊哪些东西是我们误以为古代没有，但其实古代不仅有且普遍存在。首先就是商标，北宋时期已有商标出现，并且还有 logo。 现存国家博物馆的北宋济南刘家功夫针铺印版，版心中一只玉兔挡药的形象，左右书连起来是一句话，任门前白兔儿为记，正下方广告内容为收买上等钢条，造功夫细针，不误宅院使用，转卖新贩，别有佳肴。佳肴就是有优惠的意思，图文结合，言简意赅，完全具备现代商标和广告的特征。其次就是明星代言，宋代政府对酒类实行专卖，只有少数称为酒库的企业和高档餐饮场所正店有酿酒权，管理酿酒企业的政府机构点检所每年会在新酒上市时组织行业评比及品酒大会，品酒会期间各大酒厂会搞盛大花车游行造势，一时彩旗招展，锣鼓喧天，人山人海，有些酒企就会请来名妓骑马盛装出行以吸引顾客，这可能就是早期的明星代言吧。我们再来说一说马扎和折叠椅。折叠椅，对，你没有听错，在古代就有了。汉魏时期马扎传入中国，又名胡床。早先古人都是跪坐，大约唐宋之际开始从跪坐进化到了垂足坐，椅子等坐具开始出现，椅子和马叉相结合，演变出另一种可折叠座椅，交椅。还有就是熨斗了，熨斗是中国原生词汇，因形状似北斗状的勺形故名，使用在前端的勺内放入木炭，用来熨平衣物，我国汉代时已经广泛使用。还有就是手套了，春秋时期楚墓中出土过全指手套，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了一个漆盒中有三副漏指手套，另外还有出土的北朝棉手套，样式花纹说是现代产品我也信。其实很多东西在古代就已经出现了，或者可以说是雏形，比如说毛笔、牙刷、戴耳的杯子、刀叉餐具、肥皂、生物杀虫技术，还有卫生纸等等，这些东西的原型在中国古代很早就出现了，足见古人的智慧。

0: 世界，全国上车生活垃圾分类送东西活动，真的多，愈活愈多已经行。本次活动以取证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一丢，你知道耶稣老穿阿迪里裤多泥通通呢？吃玻璃饼也没落去落去呢？
2: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有办法找去买油啦！
1: 一丢，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耶稣老穿啊，多晒最穿了啊！玻璃饼店里也落做拿到太个，故话现在用了最干油就没来回流了哦。
2: 阿白佬哈，当阿白佬。
1: 西南宫五九左乡区三烟西瓦贵野小区，原来西烟北巴贵哦垃圾分类哦。现在古提醒干扰老少娃先来做地内分类哦。那个酱烤豆腐，古可以直接烘哦。
3: 哎，一卷啊，老华丽了哇！家爹大澳过屋来哈。
2: 林姐啊，起码你在干我些不呢？也社区工作起码辛苦，干干都好好些不啊？
3: 社区工作温暖感暖的接替呀，上你地都蛮辛苦。今日有何料你？乱码干蛋蛋，只让我噶不多搞对面讲要了。那个社区垃圾分类中考虑，用你看一高年包你嘞，提高包不能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1: 明年以后，我计划么认真分类，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3: 这样呢也一卷，今日啊你将垃圾莫搬好，退我哈多撇吧。再呀多他紧这哟，再飞也落铁亏了他。我那啊多铁问节爱边边罗，边边光光啊多打他一个。
2: 哎呦，今日是太大爷过了啊，免啦免啦，转来找清楚啊。
1: 一个哟，今日一大爷今日就找我哦，今日是周末，我你等有你吧。
2: 哎哈。今天马上不用买呢。
1: 西南宫后世垃圾分类压力也对你为生活可怜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霜催人回流到牙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的病，或者是眷女在老。现在那阿里再生军网奉献对您，连塑料来包容么？都可以在爹地么处理记录，连上塑料旧东孙气整花乱。
3: 真嘞真嘞，垃圾分类，垃圾整理人，这些好用也落来。比方说，处理可回收物，电能管送机半能源就可以分给我所开车的货。塑料瓶变相3A、5A 再生料，都要找英文讲 A。你开了几轮五轮 A 啊？

0: 店啊，就来拿去便宜哩。
1: 啊？怎么呢？
0: 那个福州亚尼亚的专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1: 哦，会我一代也都找你间公园啊？生活垃圾回收呢？阿来，忙呢？
2: 已经，你有进步哦。新人讲对老好耐，我头家耐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数老来，只要带多多的看咩菜。
1: 这样呢，最讲有道理都听你个呢。昨晚啊，有几人开书，我只一个人闹话啊。垃圾户内资源大爷，全都爱抓更加清楚，更加到位。
0: 有有，应应红色风，福州米色风。那个社区阿龙那话呀，我住在靠风景中间参观。一个人啊，那么努力吧。
1: 不会挨到卡，我都吹啦。我过来用我塑料瓶了先啦。昨早啊，变鞋为 boy。
3: 又水秋歌搞水秋风，又垃圾搞军火。福州以垃圾分类早已经向为你说，那我都早已进入每所行可回收物都有真机案，远远落来得谈美好家伙，那我一定在啰嗦。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6: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7: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6: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5: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8: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7: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6: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5: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6: 那诗就是理想，
7: 是梦想。
5: 你们说的都对。
7: 明白了。
5: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7: 记得。
6: 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5: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8: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7: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6: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5: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什么一切的真啊？谭先生讲，真系你爱啊？
1: 就你啦哇！我见阿叔在拉话就看人搞笑死。你讲就食啲煎，咁样你就冇喺我贴纸喺遇见我下咯。
0: 好啊，你看嘛，手机小程序这里就好啊，这样就来呀、啊。最啲煎遇见眼都开呀、啊。
1: 哎呦，我赶紧看到看啦哦，我喺手机遇见我冇开哦。
0: 最是讲多啲煎发生之后，发愁嘅经济紧冇，你问住我啲煎破嘛？佢每教你就会低温成啊，身体教人鬼妙。搞鬼类没有一种案提升你应对时间，你莫讲我最鬼类没有时间，而我叫侬外内过灾难，但是也是可能啊，现在是争端覆盖，一般破坏在年代，但是就你争端，莫以外遇见多，我另外提讲种案遇见先死，故我说的，伊因为是转巨浪一些痛，所以讲以前有发生过。哎，老奶有冇保留你？佢就是报答我，虽然比较少哈，但是也有中安进货。
2: 哦，莫说讲，你摆中安哪里呢？但说都冇发现你中安厉害，故我先到地里，赶紧跟人家里破机的破机。
0: 会最多了解呀、啊，我跟你讲，我最地里啊，都来双手内外，环境更加锻炼伊，锻炼我，搞人家社区，跟人家破机中安伊地里。一个人讲哈。地震预警，军火四危，暗彩预警是最近一别，表示我山东沿岛的破坏，都需要出海采取避险措施。第二个是正彩预警，表示我沿岛的破坏，需要采取避险措施。接下来第三个是暗彩预警，好嘞，断危，表示我断到影响。稍微注意啦，最后是南晒预警，是最低一别，表示我你健康影响，但是你个人生活都变化将受影响。
2: 中国的地震预警是来中国度我，万一我哪里都会来出车呢？
0: 最你安宁啦，这地震的预警符号已经覆盖到中国的范围了。
1: 哎呀，听你讲了帮你，会我预警都做

0: 切地咯。
1: 这样你手机都用我教你吧，这也真简单嘛。你关注啦，这里中国地震局，是的，官网而来，微博而来，微信小程序而来，这里切地开啦，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信息啦。
2: 环境警灾，罗给预警，修好平安，用外早起。
3: 北京时间十四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5: 好的。
4: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5: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6: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啊？
4: 停一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5: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6: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5: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4: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现在我想把它讲给你听。一个女孩在路边数着日子，一个哑巴在一旁为她一见钟情。那天的黄昏下午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嗯，好的。爷爷奶奶出来了。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2: 从今庆功酒。
1: 爷爷唱得真好听。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 妻子才能围得起。哇，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3: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我们上的是一年级。对，一年级。
4: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
5: 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少爷萝卜少爷天，打出欢声乐爱共爱，
6: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少爷吹工整天下水，
5: 精彩笔墨
7: 就多早海聚拢。听众朋友，你过来好，欢迎收听《平话》，神州九代播讲，有定地记报告。上古地来报告，中记者表扬我，知道满足命名的位置，因为嘛只会平话难。 吃不住，头上灯在哪我啊？你想。

公公山东灾难户，你想俺地方熬了老爷，三座面前不能无谈话，就是新手边定中间才呼应端水呼应恩爱生海奶女，关于各端面叫做令小爷举财皆回笑应，公主失败千金成绩，你闹得不一样，不应早年去的做端的也好，没拖起来所喊的男女人当遵从民主的方都在傲语言跟无教为本来也好。阿三之地头咱就卡路波跟春末那段看天了，因为把军南山清官破成的回事，我心到的爱情阿三他的好主力早在水龙大浪攻击行兵不能将军肯定祖母两人精盾报国，南京北都东倒车队将大来讲，中晚间的报启禀文才，今天金井文前村派调兵将又见文才，我来听着话输啦，到你东村调兵将见我何干？我讲讲我东干兵还不如见那里讲官红大爷，一年不敢讲我心里人，没见用好再狠打手，不要恨我哥花家是那是农工的，都来是崩啊！谢谢天女威廉将，吴国官不敢得罪他。你住三边中间跟你们开个呀？来，来，蹲下进京，接了徒弟干住啊！等，刘老莫，我来蹲你进京。哎呀，我老何够吹牙不？都来开堂来参观你这，干住也别人多嘛。但是爹才听的，爹别人多的，一年爹今天没话道歉说，我们问爹。看中去就好再狠打手落家中晚带路，我今天跟外面哦去大爷搞事了。

见闻来师呢受闻闻来师难屌兵干多出何干不忘闻财好见我之美都是光好难忘你听着我哈哈哈屌兵干本帅三兵中介上等军官爱国老老将还问千岁经历吧一条说这样哎呀我呢你从前我不能微观其口的是云南部哎呀我呢我能不能给个这个这个我能给到买家呀嘿这是丢兵人我好些工作的大工兵上牺牲干我这个坏事工作一件可不得被逃这可莫弄我来谈的人很久的那个命啊外面预备回归顿怕老去家可归顿从事为农困境中悄悄把顿中不应我下来小王说念事波浪要弄家做情侣为好不安别中行只换女子大呀后女女爹爹为双方处仔好住东归不能暗上一点半呢我让冤佛有利好找到本冤打坏让我令将来没得劲是你做事啊我来跟师与金虎这三周最恶心当的那个对哥竟然坑啊有那卡流都你统统很无理啊一读到阿梦卡流只能往根屋去差不多去偶然来讲好看见你被别兵力了吗老孙沾我狂欢呢遇过好贼不好动大家做神仙啊只要只能往马背手背搞用垮身腰啊挂剑自创准备被个打了小天这可莫弄我来就能忘了师兄武艺出口打了没多你讲的师兄把铁兵我来神机感很神机感带领共产监后老龙太兵卸改多冲贵口马魂难上用我神机感就把你赶我与我出来来嘿回头你从背上眼睛看见一个人生动焦虑一直可改嫁上来开拓焦虑好年轻人混那焦啊三兵中介的作死训家居王四海你母丢丁开卡的咕噜起水挂印师通为帮那个救伊金安千岁出帮调定阿干乃金心傲昏迷庆祝啊庆祝你外茶干我如果还本帅真经变神就怎么写清你等外道我都不问他不过姐姐确保是你啥事情呢我来看我手中我来拍的京都推面看我不心痛一看到都得劲啊写作论文只一节内容的八条云卡搞不会中共不够本大面南京本到东道台里我运输到六分不前才不完蛋那面公正信心信不信不足好久之后举不问不好本大看我睡计精进提醒我来保住命运为我的不干了可能求黑弟弟我来按下我连发个难以再共享啊哥叫你干嘛来啊那你就得过来那我爹今天准备我不欠我工好啊都应该我欠你那去通过我那找别人中虽然我让开卡工作请我练了金混成准早准黑攻击每天的抨击如今见闻三边国他受影我那天已经不给他打个我那一下要挂了我的心错难以跟追攻今天连兵就胡闹按我那天今天放我飞度来

0: 闻道，我乃长女王高女，我乃长女给你个，给我来了六十头瓜子么？才听俺们都蛮轻忙，孤家，你我一中晚干我的干活啊，好家伙，七八十人，上有两名，也多我的东西嘞，我那看其他老就多钱来。最不准备也不存在，多的渐渐就开口，有路的今天搞些朋友，别人不能让，要去走路来，哎，听见，过来过来，公路再来，要不就搞我，还陪着我那站住今天，那老啊，搞不了六十头，挂起单么，见到黑龙，我当今我说，哦，那兄弟我很高，没我那小主意，他在黑起两天呐，北京要修理他，顶在前来。那个问他，你几斤呢？最大的太太古没过六十多挂起来么？姑娘，我也没白做呢，没白做六十多挂起来么？还要问他，你做对哎呀？哎妈个，哎呀没口管来，哎，我爱外公，我做个天盘龙，就不做我娘生金的，那永远搞不了没头天了，啊天啊天！天来爱过爱啊，来用奶奶，你我想我不保命，问我那其中的赚来太。他还没过六十多挂钱么？突然在天内没有抓上来，开了了，开了了！另外从个天道娘赶我追上外在了，我就变颠怕了。哥哥来不要命，我的哪公？我的哪公做神枪手来加倍的？哦，别我做工做神枪手来倍多，我来重视孙三打手枪。何必庄家活来一家地见，是不来大座城积聚辈人寸断路马，莫得硬座城挤生鸡盘对个不可。那假乱乱的可啊，必定系不计啊！活来端先起蛋，去大地见呼吁就你得论破了，去大机搞咗啲，仲对我中备碌空一渠吧，你说听得会一世，可眼望望到老，系我活来只硬噶啦。但顾大座城，血裂不冲，乌地安不来，没座城他来，你马上来，座城听到你干了把对哥被捉，哎呀，公阿爸爸斩首京都，哎呀，是那天老马查你呀，哎呦佛山奶奶老李用边爱金银堆点嘛，无端谁干我？女家混走几十年，婆妈妈丢工匠还对路，外婆他们家里进路人，兴趣干我我大好啊，不是
1: 用铁镐万字横刀击破洱海边路的单皮了，棒！原来我做事眼尽头，我要输了对个，怎么办么对？见财王，中国那个马进下来王。问那公主问我了，我哪是没啊？我真来，这次拿到三等奖了，我的相爱，我还喜欢我那姐儿了。你出去打那大草原去，公主我怕你来打，给俺都搞坏点。估计咱不接了，做成说你说，搞搞对我不给的好吗？我真的，我给谁借是一种长情，谁你拿顺道啊？怕了我为哪里莫话对哦，顺天做屋里就你旺啊，哈差不多了差到了，姑娘那个差错我没哩，我说人来离开山海路，离开红脚路，多少马路运没做成回路，做成专家运，搞来顶啊，真是啊，姑娘好，干翁不和，俺俺哩在家口目出多喝酒呢。一十天就话哈，用吹教做做，并乌别水要叫，佢让我对我土的，一后女行何居？你就说的，哎，我干大主人，搬咗就嚟麒麟，中啊嘛？最近不能做工，你特别少啊？我最近做大佬咯，做啥样？摸下啲口，叫佢离家中课堂，我离景空做做，十天就话哈哈，啊啦啊啦啊啦呀，哈做做。做成抗人家有你那鬼我干过的对哥对哥只会办几顿修炼无可

奈何，那你莫对我痛的，喜欢做来说红牛玻璃啊，白暖你定家，老女定家莫别去，因为需要夜啊，对哥伙计啊，用完八零阿头的，做成干大吕布窝，公文之事，麒麟头，做我去开大罗龙，暗龙之妹，定哪公。等我唱一条嘞，莫笑嘞！哎，我我语扮酒喝，等下转做成咩哩？待告命，笑嘞听言，浑身对口，等我解困，一两呢，都说你姐啊，扮只喝，红眼吞眼，点那什么，故女见黄，一来莫发，大浪叠金，大吼我啊呼呼笑。身上矮个，戴金戴后了招架半天，个顶下手里头买条宝剑，全完不，本来要干戴金个打打来搞起来，公主，我公主了，莫话公主了，打打搞起来，要得了，果定娘，果定娘啊嘞，我本来，先把停电了推，停下莫推，别电了卡掉，别丢电我卡掉，早点了，赶我丢掉丢掉。主人就给我见我劝你也认你前行清其实你都比我个取多莫人不爱你敢问政务后人多冲见你我认合我这条不好千岁哦一直外交重温解决个可谁人地址前女友隔住外独难社会司法多你把你活在那多呢搞的呢我来搞不来你不是了吗考没多吗考没多好像不敢再听啊你去考没多你连啊把呀超级版的看买包间包间我给了定啊安静我好的文章呢送到包间啊包间难发了尽管包的恩怨闹错过你看我会还你债走拉出十瓦的钱，对着兄弟的，你搞钱路，改工跟我也好，七十两，七十少，都存错，开出毛一年啦！哎呀，哎呀，我那古老看电来看，过去这地老路的钱路怎么转？存到多少天？回官员那里，哈哈，讲我，多来来十九，再来好，我晚饭能说六条啊，起立。谢秋梅写了最招些顺利的人，就正好他在武林前一晚，心中是要公主吕布邀请我来为忙有交代，里面不好的人修理我徐公，徐公在孙东军屋，孙东本来烧金兰被寡人太监解住了，修理我徐公当军动错内困难重重，会重在担当本领。做老细尊称仲系，平埋波镜波好千回，劝叫叫其恶恶，为了呢大乱暴，为乜唔够胆？小爷就诛天剑气，前乱幻想飙来，飙在你飙中随人得。讲我，你个系我好作少，而做乱大后波烧手砍飙，普飙烂咯。你喺度看嘛，就俾你啲难咯，劲索些。出外跑，几个？标上结婚啊，公园门口，你问打人给你标啊？啊，这李秀都亏你了，因为总管怕咯，你家里黄花来住的个，你来错奖哦，该住我七七的官老老爷爱怕你哦，一句都讲了李秀啊，标难咯，你姐姐都话爱听个，哎呀，恁娘啊，这公比我记错，比你比我记个啊？等于你不叫他不教我的心上爱的好我将你接替部长买我说见不爱我不见看见你了毕竟他预知了跟经过听听呀女欧俺要不毕竟也问谁家听的爱过了根本还没有朋友呢跟我的不见的八恰恰孙文见毕竟都八恰恰嘛不老你的行军功坚贞善良啊！一句呀，哎呀，见到杨顺东扑在了最后位，嘿，你能不好前来，大目不前程。

村长，砰！对了，两加五，一加五了，两加了五，对对，你讲的对，几几招？刚刚对，刚刚没，刚刚来，对面招，对面对，拼命招，拼命对，连着我，都拉你，全弄我，对我招，对我对，哎，看你，我那对，每样人狠狠的，弯弯弯，口烂口，落地了对。等于哎看你断落脚断落脚记得住了记得住了记得这么困难哎呀追求今天爱个搞香槟见到的都走孙松阳跑对了一刀走孙松阳跑压落的部队就那里弄我惨弄我鬼哎看你让我追追求朱林南你到手来了才先追给个别检查得了全大佬当军都得打，把当军亏完跑毛整了。我和多南先都安排了的讲，谁要我？希望亏完军多那个多，是不是警官来叫？那个多别任何的闹，可全部是暗的。你压过你头，当家过，你就要上过。偏没好接了接，等住我你敢夸他？哎呀！哼，见个那样，来了欧南的王，哈哈哈哈哈哈！这对东西又敢横冲千岁，一张那小敌人京都见我千岁，啪！当军小的扛大刀，好剑被你光根穿将，你为二弟嘛个，二弟也没孬呢，这做干个哈，不中我，很没那个啊！他娘的有了仙女呢，死定啊！你这哪个？你说哪个这两个警官的没有黑就快跑？可丢了点哎，棒！警察刀还一股牛的，自己干完，卖了自己比的哥大呀！白姑娘好了吗？可慢，哪一点可慢啊？哈，怕就完没有了谁呀？好了压力呀！谁按压力呀？不劳不得劳呀谁呀？会等于我就是包庇，哎，白捆嘛，白捆到好了吗？这几边的过来买了健康的可无酒杯，听说这些老人就买的压力啊，不然可能哪有可说了，去压了啊，一眼怕你哟，买火柴烟了喂，啊，估计看那被他哇，这老人被迫穷人钱了，会被还被等啊。老那边怕你左腿就左腿，怕你右腿就右腿，怕你胡闷酒就胡闷酒，怕你胡闹就胡闹。一见不散的俺孙东跟我，看见那年十月早时对抗人等他难多了，你提见他见死不救，牺牲为跑，去亏啥钱？故意这样我等你就完球了，哎，白姑娘好了吗？好，这老人打你妈他都不老实了，他见你抬他口见到个孙东，我哈。这些爹爹美女忙我陪他回头，好鬼爽啊！哎呀，鬼爽啊！都要你鬼爽啊！伊那是看中我要你，尽管吐被包弄来，该要到人家查查我也吐了个查查的准啊！查问清楚，是俺个叔叔的，冤骗来，姓梁，借八老十元，只用父母爱救济生活要你，今天你摆过来说，恩情，那个本人能等说当。现在性命难保，母恩情大救，无恩可报。女多，听女在了眼呢，女多听在眼讲，干嘛在做？少你办。他话老人看不见那风，得要做讲，真欢喜去搞干嘛？莫一查电影院，哎呀，讲够了，就来才玩有个好味。但命啊，家在哪里成的命数？因为河水绝对没用比，能对干出来。可来今日嗰边顺沙，嘴动耳女闭计闭计，哈！你喏，女来换钱问啊，看你有嗰度面精色的好佢。

0: 人不在，现在见你到我母后啊，从来到底了哦，请问没就老，因为中王啊去爬山岗跨了跨能也见个了吧，老老看不见佛佛力，秦王高肯高，你讲绝不由他的手，大麒麟得了你，高上啊，你要记下出门的运气盘不？孟昂，孟昂啊，孟回啊，孟好，真的眼看飞来放下油，哎妈了，中午可大拉知道你滚没蹲呢？哎妈，中午滚没蹲，就摸了一两排，一两下没来。嗯，都困难嘛嘞！现在嘞，中央从头上盘问生意，还赶紧抓住你，去外面走。现在一马多呢，真的外多呢，家被送啊，俺们回，一人不买，一马女多呢，不就是老怂？哎呀，外面点了一位，五零一位三大的人物呢，才那么欠钱我，那位吉林姑娘做那么干干嘛？你没话狗语，没得就对我了。一做那么强，总共他得这样被二当当，一没钱一没强，咱们现在说，毛当啊就那样，看人家看金涛龙干他龙，金涛龙看到吗？金涛龙他得这样被二当当，干他龙看到吗？干他龙他得这样，没机会当干人家财务，再这财务就是干他龙，快看金涛龙当娘，我啊，就那样讨的二十四个。你我都不管都是个老那就白你会干啊干呢这干嘛去他干呢考天龙转木工啊啥一干娘啊过你高强啊呢这你能爱高啊能爱高一东莞车厂啊他不会难过来念啊就麻烦卖给你啊还有干我不要你过你来白
1: 什么爱财地精啊看新闻工真是你爱啊
2: 就你了哇我今天说在那话就看人家信息你看这只地震干嘛呢就没我提前预见了
1: 好啊你看嘛手机小程序这里就好啊这样就来呀最地震预见还都可以啊
2: 哎哟我赶紧看到看到我的手机预见我没开哦
1: 最是说多地震发生之后发愁的经济金毛如果就说地震破了吗不会高你就会低温成啊身体高人鬼庙高鬼类庙的中国提升你应对时间你没说我最鬼类庙时间会忘记你外内过灾难但是也是可能啊现在是京东覆盖一般破坏在年代但是就是京东没我遇见到我恋爱提高人中国遇见信息故我说的伊因为是转巨老的血统，所以讲以前有发生过，哎，老来也冇保留哩，或者是报答案哦，全比较少哈，但是也有中央进货。
3: 哦，冇想到你摆中央哪里呢？但算都冇发现你中央厉害，故我先到地雷，赶紧跟人家里破机的破机，
1: 会最多了解呀。我跟你讲，我最地雷啊，都来双手内外，环境更在锻炼的个人因我。搞那个社区，佮那个普及中央地雷。伊个人讲哈，地震预警均无四个，暗彩预警是最近一别，表示有相当严大的破坏，都需要出开采取避险措施。第二个是正彩预警，表示有严大的破坏，需要采取避险措施。这个是第三个是温彩预警好的顿癌表示有顿刀影响稍微注意啦最后是难彩预警是最低一别表示有你健康的影响但是你个人生活都变化将所有进行
3: 中国的地震预警是你中国度的话万一我哪里都会来出车呢
1: 最你安宁啦这地震的预警符号已经覆盖到中国的范围了。
2: 哎呀，听你讲了半天，户外预警都做了些地咯。
1: 这样你手机都用我教你吧，这也真简单嘛。你关注啦，这里中国地震局，是的，官网而来，微博而来，微信小程序而来，这里些地开啦，就可以第一时间。

0: 烧嚿铁线先死啦。
1: 混战竞灾，罗技预见，烧好边岸，要外就去。
2: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4: 你好，早上好。
3: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4: 坐吧，不客气。
3: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4: 到2号窗口。
3: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嗨，各位好，我是小佳，今天想和大家聊一聊哪些东西是我们误以为古代没有，但其实古代不仅有且普遍存在。首先就是商标，北宋时期已有商标出现，并且还有 logo。 现存国家博物馆的北宋济南刘家功夫针铺印版，版心中一只玉兔挡药的形象，左右书连起来是一句话，任门前白兔儿为记，正下方广告内容为收买上等钢条，造功夫细针，不务宅院使用，转卖新贩，别有佳肴。佳肴就是有优惠的意思，图文结合，言简意赅，完全具备现代商标和广告的特征。其次就是明星代言，宋代政府对酒类实行专卖，只有少数称为酒库的企业和高档餐饮场所正店有酿酒权，管理酿酒企业的政府机构点检所每年会在新酒上市时组织行业评比及品酒大会，品酒会期间各大酒厂会搞盛大花车游行造势，一时彩旗招展，锣鼓喧天，人山人海，有些酒企就会请来名妓骑马盛装出行以吸引顾客，这可能就是早期的明星代言吧。我们再来说一说马扎和折叠椅。折叠椅，对，你没有听错，在古代就有了。汉魏时期马扎传入中国，又名胡床。早先古人都是跪坐，大约唐宋之际开始从跪坐进化到了垂足坐，椅子等坐具开始出现，椅子和马叉相结合，演变出另一种可折叠座椅，交椅。还有就是熨斗了，熨斗是中国原生词汇，因形状似北斗状的勺形故名，使用在前端的勺内放入木炭，用来熨平衣物，我国汉代时已经广泛使用。还有就是手套啦，春秋时期楚墓中出土过全指手套，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了一个漆盒中有三副漏指手套，另外还有出土的北朝

棉手套，样式花纹说是现代产品，我也信。其实很多东西在古代就已经出现了，或者可以说是雏形，比如说毛笔、牙刷、戴耳的杯子、刀叉餐具、肥皂、生物杀虫技术，还有卫生纸等等，这些东西的原型在中国古代很早就出现了，足见古人的智慧。

0: 世界全国上车生活垃圾分类送断机活动，真的多愈火愈多已进行。分车活动以取证靠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弟弟，你记得耶稣老穿阿弟里裤哦，躲你通通呢。加玻璃饼有没落去落去呢？
2: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有办法找去蛮有啦。
1: 弟弟，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耶稣老穿啊，多塞最去哪啊？玻璃饼里里也落做拿到他一个，故我话现在用脑最紧要，就没来回流了哦。
2: 阿伯了哈，当阿伯了。
1: 西南宫五九左乡区上烟西瓦贵野小区，原来西烟北巴贵哦垃圾分类哦。现在古提新干药老所娃写那座地内分类哦，那阿酱烤到过，古可以贼之好哦。
3: 哎，一卷啊，老华丽了哇！家弟，大奥过屋内哈。
2: 林姐啊，今晚你在干我些不呢？这社区工作今晚辛苦，干干都好好些不用啊。
3: 社区工作温暖个暖意接替呀，上你地都买辛苦，今晚有何料理？乱码干蛋蛋，只让我噶不多搞对面讲要了。那个社区垃圾分类中考虑，用你看一高年包你嘞，提高包不能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1: 明年以后，我计划么认真分类，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3: 这样来也一卷，给男啊女将垃圾莫搬好，太污哈，多撇吧。再呀，多他紧这哟，再飞也落铁亏了他。我那啊啊，多铁问节爱边边罗，边边光光啊，多打他一个。
2: 哎呦，天哪，实在大爷过了啊！面呐、啊，面难做多找清楚啊。
1: 一个哟，给男一大爷，给男就找我哦，给男是周末，我你带有女吧。
2: 哎哈。给他妈说不用慢啊！
1: 西南宫后世垃圾分类压力也对你为生活可怜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霜吹远回流到阿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的病，或者是卷来再老。现在那阿里再生军火奉给对你，连塑料来包容么？都可以在地地么处理记录，连像塑料旧东霜气蒸花乱。
3: 真嘞真嘞，垃圾分类，垃圾整理人，这些好用也落来。比如说处理可回收物，电能管送机半能源就可以分给我所卡车的货。塑料瓶变成三 A 五 A 二再生料，都要找英文讲 A。绿卡的只能五六 A 啊，买电啊，就能垃圾便利哩。
2: 啊，怎么呢？
3: 那个福州也厉害，全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2: 哦，会我一旦也都找你间公园啊，生活垃圾回收呢？阿来，忙呢？
1: 已经，你有进步哦。新南宫对了红内，我头跟内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塑料来，只要带多多的看买菜。
2: 这样呢，最近有道理都听你讲呢。昨晚啊，又给人开书，我只一个人闹话啊。垃圾红内居然大爷，全都爱找更加亲友，更加高位。
3: 有有，应应红色风，胡椒米色风。那个社区阿龙那话呀，我住在靠风景对面参观。一个啊，那么努力吧。
2: 不会挨多靠啊，我都吹啦，我过来用我塑料瓶了先啦。转走啊，变鞋为 boy。
4: 用水球哥搞水球风，用垃圾搞军网，胡椒以垃圾分类，早已经向为你说。

0: 那阿都早已是我每所行可灰烧屋度屋整几案圆圆落来的谈米好家伙，那阿一滴在啰嗦。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3: 好的。
2: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3: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4: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2: 停一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3: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4: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3: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2: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1: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0: 坐马爱睇啲经啊，行先公公真系你阿呀？
1: 就你啦哇！我见阿叔在拉话就看人搞笑死。你讲做只啲经，咁样你就冇爱我，睇经系遇见我咯。
0: 哦哇，你看嘛，手机小程序这里就哦哇，这样就来呀、啊，最啲经遇见眼都开呀。
1: 哎呦，我赶紧看到看啦哦，我一手机遇见我冇开哦。
0: 最是讲多地精化身之后，化出的境界金毛，侬就讲地精破嘛，古木会高，你就会地往上啊，身体高人鬼庙，高鬼类庙就讲提升你一段时间。你冇讲我最鬼类庙时间，诶，我叫侬外内过灾难，但是也是可能啊，现在是争端覆盖，一般破坏在年代，但是就是争端。冇意外遇见多，我另外提讲仲按遇见先死。故我说的，伊因为是转巨浪一些痛，所以讲以前有发生过，哎，老来也冇保留哩，或者是报答案哦。虽然比较少哈，但是也有仲按进货。
2: 哦，冇想到你摆仲按哪里呢？但算都冇发现你仲按厉害，故我先到地里，赶紧跟人家里破机的破机，
0: 会最多了解呀。我跟你说我最地雷啊都来双手内外环境更加对你的个人影响搞那个社区可能那个普及中外地雷一个人说哈地震预警军我四个暗财预警是最近一别表示我顺动年代的破坏都需要出开采取撇行措施第二个是正财预警表示我年代的破坏需要采取必行措施这些的第三个是温晒预警好的顿疫表示我顿到影响稍微注意啦最后是难晒预警是最低一别表示我你怕怕影响但是你个人生活都变化将所有进行
2: 中国的地震预警是你中国度我王爷，我哪里都会来出车哩。
0: 最你安宁啦，这地震的预警符号已经覆盖到中国的范围了。
1: 哎呀，听你讲了半日，户外预警都做到些地咯。
0: 这样你手机都用我教你吧，这也真简单嘛。你关注啦，这里中国地震局，是的，官网而来，微博而来，微信小程序而来。这里设备开了，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信息了。
3: 环境警灾，落地预警，守护平安，用爱早起。
4: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越喝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1: 你好，早上好。
0: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1: 坐吧，不客气。
0: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
1: 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到二号窗口。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7: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8: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9: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10: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

0: 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1: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2: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3: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4: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

0: 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哎，稍后的时间啊，我们两个依旧在这儿陪伴着各位两个小时的时间，咱们就来聊一聊生活当中的那些新变化呀。
1: 是的哈，这个各位行驶在路上，不管您看到的、听到的和想到的，都欢迎各位通过我们893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还有901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来互动，聊一聊您想说的事儿。
0: 哎，是啊，当然我们节目最开始先来关注一下很大的一个变化，
1: 哎，
0: 就是油价的变化。因为现在呢，孩子们都放假了，有可能在周末的时候，咱们有的朋友啊，他就说，哎，我就开着车，那现在我开的是油车，那就是耗油啊，我就开着车，我就带着孩子到处转悠转悠，我自驾，哎，近郊的到处转悠转悠，所以油价的变化将直接影响到了他钱包的变化。
1: 没错，这是我跟你讲，我都算着日子去加油的。比如说你看他就有加油站有活动嘛，是逢八还是逢几嘛，所以我就计划着明天去加油的。
0: 哎呀，
1: 加满一箱油，我跟你讲，就跟手机充满电一样，充满了自信。
0: 是，这次提醒各位的是，在这个时间之前尽量的去趟加油站去加个油啊。为啥呢？因为今天是7月27号，7月31号的24点钟，国内成品油价格将会迎来调整。那为什么鼓励大家说之前先去加个油？因为受到国际油价大涨的影响，据最新的测算显示，汽柴油上调幅度预计扩大为每吨810块钱和每吨780块钱。
1: 哎，
0: 这其实上调的幅度是很大的，因为落实到加油站的零售价格，它这个价格变化还挺大的。
1: 是，预计92号的汽油这上调到0.6元每升，我听着都觉得好像挺多的。
0: 是，每升上调了6.5毛。
1: 那在95号汽油那是上调了0.69元每升。
0: 嗯
1: 啊，0号的柴油上调的价格是0.67元每升。
0: 哎呀，
1: 对，我就觉得就每一升的这个价格都在上调，然后价格都不低呀。
0: 天哪！
1: 是的。你看，
0: 所以大家伙儿啊，就是7月31号到24点钟，各位记住这个时间节点，在这之前呢，趁着加油站有的时候，比如说，可能车流量不是这么高的时候啊，尽量的去加个油吧。
1: 对，没错，我就打算明天去了啊，就是明天也是踩在这个他有这个活动的点儿上，还有一个就是说，他也是截止在7月31号之前嘛。
0: 是。
1: 能耗到羊毛咱就耗一点啊。
0: 哎，所以你看这样的一个新变化呢，大家还真的是可以关注起来。另外说到一些些的新变化，一直我们在讲哈，就是暑假到了，尤其是咱们福州的暑假，福州的夏天，骄阳似火，热辣滚烫。但我觉得说比天气更炙热的应该是我们对于艺术的追求和向往，所以这个暑假呢，不妨带着孩子，或者说给自己，咱们来安排一场沉浸式的夏日文化之旅吧。
1: 是的，就是在7月29号，这个柏林即兴的室内乐团呢，也将带来他们这个独特的音乐魔力登陆咱们福州了啊。哎，在他们的这种音乐盛宴当中呢，也是摒弃了这个传统指挥的这种比方说引领啊或者乐谱那种束缚，他们是固定的那种座椅的安排都已经不是了。
0: 哦，
1: 这样呢它是有一个创新的模式，也是赋予了舞台上这个前所未有的那种自由与互动的空间。对，听起来就很感兴趣啊，是不是？哎，咱们可以是让每一个演出呢都成为一次独特而生动的那种艺术的探索之旅。哎，就在咱们这个夏天哈，让我们闭上眼睛，然后呢跟随这种跳跃的音符感受，哎，这是跨越国界的这种自由与浪漫。
0: 哇，享受那种自由的灵魂。
1: 哎，是的。那还有一个就是咱们都知道哈，就是夏天咱们说微风拂过的时候，这8月的开端，如果说有一个承载着无数人这个泪水与欢笑的这种华语经典啊，如果上演的话，我觉得大家应该是很有兴趣的。在7月31号到8月1号哈，由这个赖声川、王伟忠联合编导的这个文章领演的主演的话剧《宝岛一村》，这有一个专属版，也将在歌舞剧点亮这种夏日的焰火啊。咱们这是跨越。

0: 60年的这种乡愁，几代人悲欢离合，咱们之前都有了解过这部影片，对，然后很多人都是好几刷，是不是？陆星好可能都三刷了，
1: 很想看。
0: 对对对，然后其实这个《宝岛一村》是用这种戏剧来诉说着一个时代的缩影，与那个《如梦之梦》还有《暗恋桃花源》并列为这个赖声川最经典的三部话剧。
1: 是因为赖声川的话剧、赖导的话剧还是吸引了非常非常多朋友前去观看的。目前呢，这两场演出啊，已经可以在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还有像大麦啊、猫眼啊正式开票了。感兴趣的朋友呢，咱们也可以通过官方的渠道来了解详情。这样盘点盘点，你会发现从即兴的这种古典乐章，然后再到跨越海峡的时代记忆，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呢为大家准备了非常丰盛的暑期艺术大餐。所以还等什么呢？咱们可以去剧场里头吹一吹艺术的风，来感受一下直击心灵的力量啊。当然我们依旧欢迎各位啊，就是下班路上呢，咱们遇到任何情况也可以第一时间找我们来说，找我们来聊，包括生活当中的一些新变化、心情的变化呀、工作的变化呀，我们随时等候各位。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

0: 移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撕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够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星级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4: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3: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4: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5: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6: 古代官员退休离开官场回到家乡后，步入了新的人生轨迹。那么就有朋友好奇的想问啦，古人退休有退休金吗？退休后待遇如何呢？今天节目就和大家聊一聊退休待遇问题。在汉代，2000担以上的官员退休后能够拿到原来1/3的俸禄。由于粮食运输困难，汉代的俸禄并非都是实物，官员会将谷米折成钱币发放。东汉退休金稍微有所提高一些，既给予钱币又发放禄米。在魏晋时，官员退休后也有补贴，梁武帝曾下诏规定退休金为在职时期俸禄的1/2。唐代的俸禄主要是米或田两种形式，制度规定5品以上制式的文武直事官待遇是在职时俸禄的一半，对于有功之臣，皇帝会特别准许他们享受全俸。宋承唐制，退休官员同样也是拿在职时一半的俸禄，但是宋代的垄官现象严重，为了鼓励官员退休，皇帝会给愿意退休的官员许多优待，甚至一度同意官员们在退休后领取全俸。辽金时期，统治者也是给予退休官员半俸。有趣的是，在金代有勒令退休的制度，这个制度专门针对年老体衰但不愿意退休的官员群体，一旦被勒令退休就不能享有薪俸。元代治世后家贫的官员享有半俸待遇。来看一看明代，官员是基本没有退休俸禄的，不过统治者会给予按照礼法退休的官员较好的政治待遇。退休官员虽然没有实权，却拥有品级，能够继续享有在职官员免税免役等特权。清代退休官员待遇分全俸、半俸、不实俸3种，但总体经济待遇比明代好了许多。除了经济待遇之外，退休的部分官员还有一大福利，恩荫子孙。这种因上辈有功而使得后辈在做官上有特殊优待的制度，也被称为恩荫制度。官员的子弟们可以凭借荫补机会选择进入官场，他们的仕途相对普通人来说更加顺畅。唐代以后，官员的养老费用主要是由各州县发放，退休官员们手持一张券，经过州粮科院查验通过之后，到州县的粮仓领取俸禄。有了这一份物质保障，官员们的退休生活便可以正式开启了。

0: 式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我是陆欣，
2: 我是铁莹。
1: 哎，最近一段时间哈，尤其是最近几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深刻的感受，共享两个字儿充斥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到共享单车、共享汽车，小到说，比如说你地铁的共享雨伞、共享充电宝等等等等，你会觉得说，让我们的生活便利了非常多。
2: 与此同时，你知道吗？方便我们的同时，它也迎来了共享单车涨价的日子。
1: 涨价了吗？
2: 对，哎，我记得以前是1块钱，然后
1: 我怎么记得以前还有5毛8毛的那个时候呢？
2: 那是搞活动吧？啊，你扫过5毛8毛的？
1: 我感觉我印象当中以前肯定没有1块钱，
2: 我没赶上好时候。然后我跟你讲，我是这样，我扫过1块钱的时候，但是呢，我骑着骑着，我发现，哎，怎么收我1.5块了呢？然后我才知道它是20分钟。就是说我当时，因为我们其实印象里就至少是1个小时起价吧，
1: 或者半个小时，
2: 或者半个小时，
1: 不是半个小时啊。
2: 对，然后呢，哎，不，充电宝好像是3块钱半个小时，5块钱一个小时。
1: 对啊，半个小时起嘛。
2: 哦，但在我印象里，一直它都属于以1个小时为单位的，所以当时我想说，哎，骑半个小时，其实我感觉应该就够了。结果我发现我骑了半个小时，它收了我1.5块。我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啊，原来它是20分钟算的。
1: 哎，但是你这样想一下哈，你说充电宝半个小时，你差不多充个10几20的电嘛，是不是？那你共享单车，你如果骑半个小时的话，其实能骑出去挺远了。
2: 能从
1: 这么长的一段路的话，正常来讲，其实坐公交车也够了。
2: 我跟你讲，如果半个小时真的是从能从我们单位骑到那个东街口了，半个小时足够。
1: 嗯，你看看，所以目前来讲的话，我不知道大家在什么情况下会使用共享单车哈。想过去，比如说这段路程，你可能坐公交车觉得没必要。但是走路呢又觉得太热了，我骑个共享单车很快就到了，几分钟的事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骑个共享单车。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一段时间共享单车的价格是不是有了一些些的变化呢？
2: 是的，所以跟大家说嘛，不要觉得生活太美好，还是有一点点小瑕疵，它不涨价的情况下啊，这共享单车现在迎来了这个涨价的高峰期，是吧？起步价从1.5块。
1: 涨了多少钱了？
2: 对对对，不是1块了，马上就听友问，不是1块吗？已经不是1块了，已经1.5了。但是现在已经不是1.5了，已经是从1.5涨到了1.8。
1: 哎，因为咱们福州市面上主流的几款共享单车哈，哈罗单车，
2: 对，
1: 蓝色那个嘛，美团单车黄色那个嘛，滴滴青橘嘛，还有那个叫青绿色的那个，
2: 最近还有个粉色的。
1: 哎呀，那个粉色呀，
2: 真暖人心的。
1: 对，我其实有看过小姐姐骑，但是我自己没感受过啊，我其实蛮想尝试的。
2: 你有没有看到个小哥哥骑？哎，你说小哥哥骑到那个车的旁边的时候，会不会刻意选一下？哎，算了，我别骑粉色的，我找个黄色的骑吧。
1: 咱也不知道啊。那目前来讲的话，我们记者实地走访了，就刚刚我们说的这三款共享单车，起步价均为1.8块。因为此前的话是1.5块哈。那对于像飞跃卡、季卡的用户来说，它确确实实是增加了一丢丢的出行成本。
2: 是的，你看啊，也是我们在街头看到了好多这个扫码哈，扫这个什么哈罗单车之后。然后呢？之后获取到了个最新的这个计费的规则，起步价前20分钟，对，骑的少的朋友，你千万不要以为是骑30分钟，然后我也经常忘，我是经常是被扣的扣多了，我也就知道了，原来记住了，一定记住20分钟，对。然后呢，是如果你超出20分钟之外，是1元啊，1块钱10分钟，
1: 哦，
2: 哎，这还行，能接受吗？可以吗？那你不如就把这车锁了，你再重新扫一下，是不是？你还能省0.2分钟。
1: 不会啊，你相当于你不是又多花钱了吗？
2: 不是啊，你十分钟就是1块钱
1: 啊。对呀，
2: 你20分钟是不是就2块钱？如果你重新扫一个，是不是20分钟才1.8块？
1: 哦。哦，这么算的呀，
2: 对吧？哎呦，笑死了。
1: 那今天呢，减肥的 KPI 就靠共享单车了啊。目前来讲的话，其实就像我们说的，像美团啊、滴滴啊和哈罗单车的计费规则是一模一样的啊，就是前20分钟1.8嘛，然后再往上去叠加嘛。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个变化有没有感受到哈？因为像在白马路啊、道山路啊，像这种比较多朋友选择共享单车出行的时候，我们也随机采访了一下，很多 朋友就告诉我们说，平时呢他们骑行共享单车的频次是比较高的，
2: 嗯，
1: 所以他们都会选择购买月卡。
2: 哦，月卡。
1: 对，他不是说我需要说单次付费，所以这次调整对他们来讲不是特别的关注。
2: 对，
1: 因为一个月，月卡来讲的话，如果你骑得多，其实还是月卡划算的。
2: 就是月卡一个月应该是将近20块钱吧，是吧？你这么算的话就挺划算的。
1: 我不知道月卡多少钱
2: 呢，我也不太知道，我很少骑这个。
1: 嗯，
2: 对，因为我自己买了一个这个单车。
1: 嗯，
2: 对
1: 嗯，
2: 然后现在还停在我们单位，差不多停了一个月了。
1: 哦，那对于大多数月卡和季卡用户来说呢，单次的季卡调整目前对于他们这些群体影响是不大的。后续呢，如果说你月卡、季卡也会有相应调整的话，可能大家。

0: 也会看一看说，哎，我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替代品啊。如果确确实实的觉得说，哎呀，我的通行的费用高了不少，那可能也会有一些朋友他会额外选择一些新的出行方式。
1: 对，其实在2024年的时候，多家的共享单车的品牌就已经开始试点了。试点的是什么呢？节假日起步价是1.5到1.8。
0: 哦，
1: 对，就是说平时可能还是按照
0: 便宜点
1: 1.5算，对不对？起步价1.8是含15分钟，然后时长是1块钱15分钟，还有其他的时段呢，这个起步价是1.5，就15分钟之内。你看，大家一定要看好哈，它是在多少时间之内多少钱，然后你确认开锁之后呢，你就可以骑了，是不是？所以呢，如果说像现在这种时长啊，如果说要是像30分钟的话，我觉得它收1.8我还是可以接受的。对，要是说
0: 再贵一点就不如坐公交车了。
1: 那对，确实是，你看你真的是放看去哪儿吧，如果刚好这条线路又近又没有公交车，那咱们肯定选择用这种扫码的这种共享单车出行了。
0: 哎，是，所以这样的一个新变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呢？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又到了我们好物分享的时间哈、啊，亲爱的姐妹们，因为到七八月份的时候啊，咱福州的热辣滚烫啊，它不只体现在艺术层面，就是大家可以去海峡艺术中心去看看演出、嗯、还有体现在热辣滚烫的天气呀、啊。最近一段时间呢，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哎，好像阴沉沉的，没有之前那么热了。但是要提醒各位，这样的天气咱们依旧要做好防晒工作。
1: 没错，你看夏天这个紫外线是特别强的、嗯、如果说咱们长期的话呢，就是说如果坐着吹空调或者是熬夜，这个肌肤也是很容易这个暗沉发黄的，
0: 是
1: 素颜状态是特别差的。
0: 哎呦，
1: 对，然后呢，如果说各位

0: 你想要改善这种夏日的肌肤问题，收获这种通透的白净的好皮肤，哎呦，一想到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口水都流下来了。
1: 哎呦
0: ，SK two 呢，这个是很多姐妹的选择啊。为什么刚刚陆欣说姐妹们，就是刚有问她自己就在用这个，
1: 好用的，
0: 她说她好用，对，然后我们之前我们在节目里也卖过海蓝之谜嘛，是不是就卖过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呀、啊？是不是？就像她刚刚我有问她，因为刚刚提到 SK two 嘛，就问她，我说那个 SK two 好用还是说神仙水好用？她说
1: 每个人肤质不太一样，
0: 对，适合每个人不一样的感觉。他说他觉得这个 SK2
1: 就我自己的肤质 SK2 我觉得不错。
0: 对，我是觉得海蓝之谜的神仙水也很好用，但是为什么？因为我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好用。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有用过今天给大家推的这个 SK2 的这个小灯泡，我没有用过，真的是没有用过。对，但是它的神仙水我有用过。对，它的味道是有一点和别的不太一样，但是其他的方面就是都还是非常非常就是符合很多大众人的需求的哈。
1: 对，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套 SK2 的护肤组合啊。你要说到组合呢，里头首先有 SK2 小灯泡50毫升的正装精华，另外套装直接赠送的是神仙水，就是30毫升的神仙水两支，合计60毫升。那神仙水就不用多说了嘛，就是用过的朋友都觉得说哎确实不错，那我们还在加赠大红瓶面霜15毫升两支，合计30毫升。
0: 对，这里除了神仙水我用过，其他我都没用过。我觉得这次有这个套装，其实可以尝试一下。对，因为一整套这种集合了 SK2 的这个品牌的三大王牌产品。对，全方位的也是比较适配夏天的这种护肤所需要。那第二点呢，就这套组今天的超高性价比。对，就平时你可能没用它，或者是说你想用它还没来得及用它，或者你想用它不敢用它。听完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直观感受多划算啊。大家都知道 SK2 这个是大牌的，定价透明，那日常是几乎没有大折扣的，
1: 是
0: 对不对？那小灯泡50毫升的正装，市面的常规活动价格是在800元以上啊。
1: 800元都是便宜的了，
0: 专柜1000多。我们看哈，这介绍这个搭配神仙水是赠送给大家的60毫升的神仙水，30毫升的大红瓶，单独购买这个市场的价格是700元左右啊。那整套的护肤组合市面的整体总价格达到1800元以上。今天咱们的 SK2 整套到手价仅需599块钱。
1: 哇，所以对比市场价格真的省了好多呀。
0: 没错，是立省1000元。小灯泡的正装啊，超值的神仙水，大红瓶全部的附赠，整体性价比是远超这个其他的同类活动，是不是？所以各位心动的今天千万不要犹豫哈，咱们的微信公众号901索海之声893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2026，咱们点击链接就可以达到了啊。
1: 哎，是，所以你看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分享好物给大家，但生活当中分享这件事儿真的很让人快乐啊。刚我们说了说共享单车价格的一个变化，
0: 是，
1: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也蛮想问问大家的，因为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说最近一段时间天气的状态它是不太稳定的，所以出门呢在手上拿把伞，出太阳的时候遮遮阳，不至于晒坏了，下雨的时候也不至于特别狼狈。但是确实有一些朋友说，那我这伞带出去我就经常我就忘记带回来了，
0: 还丢呢，
1: 我的伞我一直丢啊，怎么办呢？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遇到了一场雨，如果街边有一些共享的雨伞，你会觉得说哇太贴心了。
0: 是的，我们看啊，这个由福州城投集团所属福州市江北智慧城市建设运营有限公司运营的共享福伞的项目。哎，这个是荣成的小福福伞。今年计划呢新增500个运营点位。我们了解哈，据至今目前那项目呢已经全程设置了500个运营的点位了，那也是服务约有30万人次了。了解到哈，你像一般市民咱们大家都可能都知道，那有很多游客他也可以通过这个微信或者是支付宝的扫一扫的功能，来扫描共享福伞，那在伞机上面有个专属的借伞码，
1: 哇，方便！
0: 哎，这个时候呢，这个伞机呢就将雨伞然后推至到这个黄色的识别区，那当设备发出借伞成功的提示音，哎，各位你就可以取伞了
1: 哦。
0: 整个过程5-6秒吧。还伞的时候呢，你需要将这个雨伞啊放入到这个伞机的黄色的识别区。你当听到这个小福雨伞感谢您的使用之后呢， 你就可以归还成功了。
1: 哇，
0: 对，所以目前呢这个共享福伞哈，现在呢是已经实现了全域的网点这个通解通还，就跟充电宝一样，就不用说飞到指定点了哈。
1: 对，我拿着伞我都不知道该往哪还，
0: 所以市民游客你可以随取随

0: 届随用随还。
1: 是因为目前来讲是已经有500个运营点位，重点布设在交通枢纽沿线，其中像咱们的地铁线路啊，它已经实现了叫做全覆盖，解决了大家通勤以及出行换乘时候的雨伞用伞的需求。另外呢，像东部办公区啊、静安区总医院啊、东街街道等点位的布设，则是为办事群众和就医人群提供便利。另外还有像一些宝龙广场啊、宇阳中央金座呀、信和广场等这样的写字楼，也可以找到共享扶伞伞机的身影。还有各大公园啊，像咱的茶亭公园呐、三江口植物园啊、三坊七巷上下行粮厝、古山游客中心等区域的布点，则有效满足了大家及游客休闲散步还有出行的临时用伞需求。
0: 是，你看这么多地方哈，都有这个共享扶伞。那这个共享扶伞到底有啥特别呢？哎，你看这个是晴雨两用的伞，就是说各位，你如果说觉得天气太热了，
1: 哦，遮阳也可以。
0: 对，然后呢，如果你觉得雨水有点大了，我给你讲，这个伞的结构设计上，这个扶伞的伞架是很结实的，可以满足什么呀？就比如说台风啊，有的时候啊，不能说太大的台风啊，再大的台风可能伞也不行。
1: 是，
0: 就是正常的，或者说稍微有点大的台风，这种抗风的需求是很大的。同时呢，这个结合防晒的需求，这个雨伞的内部也是增加了黑胶的涂层。所以说你不管是夏天还是雨天，你这个扶伞都能满足大家遮雨遮阳的需求。
1: 哇，哎，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太贴心了，真的是体验到了这个城市的温度啊。因为很多朋友说，那我借，我想了解一下它怎么收费。就是因为现在我们的意识当中，比如说你共享汽车、共享电车、共享这个共享那个，甚至共享充电宝，你其实都要付费的。
0: 对，
1: 共享扶伞怎么收费呢？据介绍哈，项目运营的过程当中坚持民生优先，每次借伞前24小时免费。
0: 不是，这共享单车怎么不能24小时免费？哪怕24分钟前免费，我觉得我也可以接受啊。
1: 更好的是什么呢？遇上台风、暴雨等特殊天气的时候，还会推出专属的市民优惠。比如说在台风巴威影响期间，就推出了84小时的超长免费借伞举措啊。
0: 确实，你看，像比如说台风出现，大家不可能说为了这把雨伞咱还去还，就是吧？不还可能信用上又就跟不上。
1: 是，
0: 所以说呢，他就在这个84小时这样一个超长借伞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里面，满足就大家的需求。
1: 哇，
0: 那你像日常情况下，这共享的扶伞它的租用时间是24小时。那如果说你超了24小时怎么办呢？还可以每30分钟收取1块钱，
1: 可以接受。
0: 所以说给大家说，你只要说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嘛，是不是？你差不多了，今天用完了，咱明天就给它还过去，1天12小时，你这边你要睡一宿觉，就第二天就给它还了，
1: 是
0: 时间刚刚好哈。那每天是8块钱的封顶啊。如果说当总租金超过了39块钱的时候，这雨伞呢就不用还了。
1: 哎呀，就默认你买了，是吗？
0: 你就买下就可以了。对对对，
1: 跟充电宝一样，
0: 还可以39块钱哈。它这个伞咱不说了吗？晴天的时候，晴天的时候有黑胶涂层，就是雨天的时候它有一个超强的这个抗风的需求。
1: 哇，
0: 你看，
1: 那什么情况下这个伞用的比较多呢？运营方也统计了哈，他说，比如说像下班时间段，就是突然感觉到了说，哎呦，我一出地铁哗哗下雨，那这个时候应该是扶伞人气最高的时候。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夏天高温天气出现的时候，很多朋友来咱福州啊，说，哎呦，这么大太阳呢，赶紧拿把伞，哎呀，这个扶伞还免费的，多好呀，这城市真温暖。扶伞也成为了不少市民的出行助手。
0: 是的，那福州市的这个江北智慧城市建设运营有限公司也说哈，接下来呢，这个公司他们公司还会继续的优化，像咱们荣城的小小这个扶伞啊，
1: 小扶伞
0: 还有这个什么，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便民的基础设施，也会探索呢，将这种共享的扶伞融入到城市的应急呀，或者是文明创建一刻钟的便民生活圈，很多的这种城市建设的工作当中，也为咱们的福州宜居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吧。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迎大家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阳。
0: 哎，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一些新变化，算是好消息啊。目前呢，像福浦宁城际铁路 F2、F3 线长乐机场段工程南隧道，目前是迎来了一个重要的节点。
1: 是的，这个明洼段这个首建的底板浇筑顺利的完成了，也是标志着这个长乐机场段的南隧道还有明洼段的施工正式的迈入了主体结构的新阶段。

0: 也为后续的这个工作啊有序的开展，这也是提供了很大的这样的一个保障。
1: 嗯，
0: 我们看到哈，这个目前呢已经有很多的这个钢筋水泥啊都已经开始入住了。
1: 是，
0: 那这个扶普宁的城际铁路 F2 和 F3 的线呢，也是连接了莆田、宁德与福州的三地。
1: 嗯，
0: 正线哈、啊、全长是达到了85.2千米，
1: 哇、
0: 是设计时速是200公里呀、啊。
1: 是，整条线路它是起于温福铁路连江站，终于福厦高铁福清西站。
0: 嗯，
1: 全盛呢全线有像连江啊、琅琦啊、文岭啊、长乐机场、福州新区、罗连、福清西等7座车站，是一个非常完善的区域交通网络，当然也是推动咱们福州都市圈一体化发展的一个重大工程，更是福州东进南下、沿江向海的发展战略的关键支撑。
0: 是的，这个项目建成之后呢，也将有力的这个串联了福州、莆田、宁德三地，也是打造这个空铁联运便捷高效的综合交通体系，也为区域的经济社会高质量的发展注入了澎湃的动力。
1: 我觉得可以期待一下哈。但是同步呢还有一个地方它会有一个通行的临时的一个小变化，提醒各位，因为我们也是从闽后公安部门了解到，因为闽后二桥就是咱们说的白龙洲大桥的配套路工程施工需要，根据相关的规定，决定是从2026年的7月29号至2026年的8月13号，对恰浦路会实施一个24小时的交通管制。
0: 是的，这个闽后二桥的白龙洲大桥也是配套路网这个工程呢，是市级的重点项目，也是市民的民生项目。
1: 是，
0: 哎，这个工程是位于这个闽后的甘蔗街道哈恰浦村，也为白龙桥大桥北侧的连接线的工程。哎，这个呢，它的其路线哈是南接到白龙洲大桥的引桥，然后呢是上跨这个京西大道与恰浦河，这个落地之后也向北延伸，顺接到这个石井西路，哎，也是这个谭石山公园文化公园的这样一个片区了。所以它这是二横三纵，也是主干路啊，这个线网呢也是连接南北的一个主干道了。道路设计和这个等级也是为城市的主干道，全长是有1.2公里，那采用这个沥青的混凝土的路面，也设了双向的6车道，哎，设计的时速是50公里，全线哈也是将建设桥梁一栋啊，还有一个就是桥梁的宽度是18.5米。
1: 是的，对于接下来通行的这个新变化，大家还是稍微留意一下，因为交通管制期间是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的。

0: 如果容易受伤，
1: 嗯，
0: 其实那个露西你可以踩一个，上面踩一个东西，然后脚踩在上面练一下你的足弓。
1: 我有买那个指压板。
0: 哦，那怎么、
1: 就是我那个指压板呢，
0: 它是有高坡度的还是说平的、
1: 不是不是、它是有小凸起的、就有点像那个跑男他那个，
0: 我知道了，
1: 惩罚环节的那个、那个小凸起。
0: 不是，你要练你的足弓，你的比如你的脚是这样的吗，就踩在地上是这样对不对、你要给它立起来。
1: 啊，不不不不不，它那个小凸起是一粒一粒的小凸
0: 起。我知道，我是说你要用那种去练你的足弓。
1: 那这怎么跑啊？
0: 就是你不是跑，它不是跑，它是就是立在那儿，就像你脚底下踩了一块，哎，
1: 像一个 V 字形，然后你踩在那上头、
0: 哎。没错，练你的足弓，这样的话，你就是你的脚腕和足弓，它就会有很大的这个力量，
1: 嗯、
0: 就不容易崴脚、说白了，那不容易崴脚，就相当于你不、你可能就会减轻你的疼痛。
1: 明白了，
0: 哎、对。
1: 但是刚刚咱们不是聊超慢跑吗、然后有的朋友就说了，为了增加难度呢，他会踩那个指压板。我感受过，就是。如果说我光着脚踩那个指压板，我跑不了多久，我感觉脚受不了，所以我会穿上袜子踩指压板，能接受，就目前这个强度来讲能接受。
0: 嗯，就是其实我也没有试过那个，但我有踩过，就大家平时那个时候很流行，就你说什么跑男那会儿、那会儿特别流行的时候，大家买着那个玩，然后拍电视剧的时候，拍那个节目的时候也用过。
1: 嗯，
0: 但是你真的在上面高强度的跑，我觉得这个事儿可能还得斟酌斟酌哈。
1: 嗯，
0: 对吧？大家都知道脚底的穴位是很多的，
1: 是
0: 对。如果说一时的刺激会起到按摩的作用，对不对、这个松解的作用，但是如果长期的在上面大量的这个高强度的训练运动，我觉得可能是不太合适、
1: 又怕受伤、因为咱们不是聊那个原地超慢跑，其实顾名思义就是你在这个地方呢原地进行超慢速的跑步，它和普通跑步最大的区别，一个是步幅，一个是它的运动模式嘛、所以医生也解释了，他说普通跑步呢需要咱们就迈大步嘛，身体要腾空，单腿落地缓冲，对动作技术有一定的要求，那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人呢，跑量过大容易受伤、而且很难坚持太久。但是像刚刚咱们说的原地超慢跑它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它步幅比较小，腾空低，节奏稳，在家里如果说你听着歌追着剧，咱们刷部剧，你差不多20分钟半个小时你就跑完了、所以超慢跑它是有一定的步频的，重心上下移动呢会让我们运动时心率增加，身体的耗氧量增大，虽然慢，但是它依旧可以保持跑步的基本特征，有短暂的腾空动作，这和快走还是有本质区别的。所以你看啊，任何运动只要能够坚持下来，其实它都是好运动。喜欢跑步的朋友，如果能接受跑步的这种运动量的话，你就去跑步。那如果像我一样，我跑完了我可能脚腕不太舒服、那我就选择超慢跑、那甚至有的朋友说我超慢跑我跑不动，那你就选择快走呗，
0: 是吧、
1: 就
0: 原地慢跑这个是门槛比较低的、不累人，
1: 是
0: 更容易养成习惯。而从这个有氧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就是如果想要达到更好的这种减脂的效果，一般需要坚持30分钟以上。
1: 哦，
0: 哎，身体代谢是需要这个时间的，对，也需要这个消耗它这个脂肪酸的这个比例，对吧？原地慢跑让人更容易这个凑够这两周的这个打卡次数，对，时长就有很多人说，哎，我一下跑一个多小时、2个小时，
1: 坚持不下来。
0: 其实这个其实也没有太大这个必要，另外呢，这个原地慢跑呢是一个全身心的运动，心率上来了之后呢，人体的一个全身代谢它都会提升。哎，所以说呢，从这个研究来看哈，这个超慢跑是符合这个中等运动的强度，哎，差不多是运动当中可以说连贯说话，但呼吸加快，微微喘气，不能唱歌。哎，此时的心率呢应该是为60到70，这个非常佳了啊，这属于这个心率非常稳的这样一个状态。那脂肪的这个氧化呢占比也是相对较高的，强度呢也和运动差不多。哎，其实慢跑呢能够就是全身的减脂，而内脏脂肪很难精准的这种测量，很多人觉得自己肚子
1: 坚持一段时间就小了吗？
0: 一部分的脂肪消耗，那另一部分呢是因为它的核心肌群被激活了，就是你的肚子收紧了，哎，你的体态改变了，所以其实如果说你这个时候呢，你要拿你那个尺子去量一下你的腰围，对，有没有小，就不一定一定要看你的体重上的体重，因为体重上的体重它可能转化为肌肉啦，或者水分啦，是不是？那说到这个效果啊，还能说分享一个真实的例子哈，就有一个
1: 网友
0: 他的父亲呢本身这个体重是较重的，那坚持原地超慢跑半年之后呢，再配合健康的饮食控制，减掉了40斤呢、脂肪肝。
1: 我忽然觉得我还是有必要坚持下去的。
0: 然后这个脂肪肝他也没有了、
1: 当
0: 然他也强调了哈，运动如同这个水池的出口，如果不控制饮食，这个入口你再多的运动

0: 能运动下来，你说你也受不了太
1: 多，就管住嘴迈开腿嘛、
0: 嗯、是吧，这个、道理好像人人都懂、
1: 做不到啊、
0: 哎、还有一个就是姿势不对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甲板啊，是不是这个谁都能过来踩的呢、哎，这个别看哈、啊、原地这个超慢跑这个运动很简单，姿势错了其实照样会出问题、对，很多年前啊，就比如说这项运动是火了一阵儿、当时流行那个做法就是脚后跟始终不着地、然后全程你是靠着那个脚尖颠着是吧、然后只用这个前脚掌着地、结果不少人跑了就是小腿那个肌肉他受不了、然后还有膝盖，你这个全部的力量都堆在那儿了，膝盖也会帮你承受、对吧，如果说不好听的，你可能的腰也会跟着一起发力，你发力姿势和都不对的话、就是不行的，
1: 哎，所以大家要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得到运动效果的话，首先你的姿势要是正确的，另外要提醒大家哈，因为像原地超慢跑虽然看似比较容易比较简单甚至说门槛比较低，但是前期的热身和跑后的拉伸是绝对不能省的，尤其是小腿的拉伸，你甚至说可以买那个泡沫轴嘛，你去放松一下、不然真的很容易变成说你小腿就是一大块肌肉在那儿特别的硬，
0: 是的，你看原地慢跑呢是一项好运动，但是不能是说它比跑步会更好，也不能说它能替代跑步吧、是不是，因为跑步你想它是更容易上强度的、对这个肌肉的爆发力和耐力的平衡能力这个锻炼效果都是很全面的、但是原地慢跑它的优势在于它的门槛很低，也比较简单、比较容易坚持、特别适合运动新手，哎，久坐的人群和体重这个大基数对膝盖好的这样的一个人群，
1: 哇，
0: 所以说呢不能是说什么东西都很好，要看你的个人情况而定、
1: 哎呀，反正还是那句话吧，听完我们这段介绍，想要说我更要健康生活的话，咱就先穿上鞋子原地跑起来，甭管是30分钟也好15分钟也罢，只要是动了，我个人感觉那肯定就是比坐着强啊。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古代城池固若金汤，晚上城门关闭后，人们只能待在城里。那么若是有人真想出城，有没有可能找到一条野路偷偷溜出城呢？答案是基本没这可能。为什么呢？接下来几期节目，小佳就和大家来说一说。首先，要想在晚上溜出城，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接近城墙。可能有人会说，不就是接近城墙吗？这还不简单，只要走上一段路，通过一个又一个的路口，那不就走到城墙边上了吗？听起来容易，但在古代做起来却十分困难。原因很简单，古代的城池在晚上各个路口不仅会有来回巡逻的兵卒，另外还有宵禁这个特殊的管理措施。所谓宵禁，是指古代为维护夜间的城市安全所采取的一种禁止夜间活动的规定。宵禁制度的存在，一方面是为了防止有不法分子趁夜色为非作歹，另一方面则是符合古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规律。而据考证，古代的宵禁制度早在西周时期就有，而在之后的历朝历代均有记载。越是城市规模越大，宵禁制度就越严格，因此在宵禁时间内，哪怕是达官贵族都没有权利进出城池。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了唐朝时，宵禁制度则更加的完善和严格。如此规模庞大的城市，且其中居住人口多达数十万，自然必须在宵禁方面严格起来。唐代长安的宵禁有着极为明确的规定和要求，什么时候关城门，夜里如何巡视等均有标准，并且在长安各个方士之间的街道上，夜里统一布置有精武卫，一旦宵禁开始，精武卫就会到达指定位置，直至宵禁结束。另外，除了主干道之外，在一些背街小巷或者是方士的拐角等地方，也设有武侯铺。这些武侯铺外表看起来并不起眼，但里面的兵卒则是专门负责在夜里巡视城池角落的主要力量。更重要的是，他们还会在各处层层设卡，来回巡查，禁绝无关人等通行。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你想在夜里接近城墙，那基本上是没有任何可能的。那么如果在夜里出现紧急和突发情况，也不能出去吗？这个呀，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4: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哎，是是啊，最近呢，我们一直在讲说暑假来了，包括临近暑假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有在说，哎呀，孩子们啊，这个电子产品啊，到时候真的要稍微管控一下，尤其是现在，比如说有的家长他可能要上班，
1: 嗯，
0: 那你就会发现说，那白天孩子在家的时候，比如说妈妈我要写作业。哎，有个东西我要用 AI 查一下，那你要不要给他手机？
1: 是的，
0: 但你给他电子产品呢，你又不放心。哎呀，我这个没盯着，但是他万一就是说拿去，你不是做作业，你去拿去做其他用途的时候怎么办呢？你说作为我们监护人，我们是有这样的担忧的。
1: 对对对。
0: 所以你看最近哈，微信派发文介绍了有个未成年人模式，算是微信的新功能了。这样的一个模式之下，是不是可以保护这些未成年人呢？
1: 我们看到在这个微信我设置当中呢，这开启了未成年人的这样一个模式。
0: 嗯，
1: 哎，那这几个也是为未成年人定制的一个微信的功能哈。
0: 嗯，
1: 哎，想强化这个自律的成年人，你也可以了解一下哈。
0: 哦，
1: 这个叫零花钱有额度。哎，进入到未成年人模式之后呢，这个家长可以为孩子来设置每日消费的限额和单次消费的限额。哎，受到这个限额的微信呢，在超支支付的时候就会看到一片灰色。就平时咱可能看到很多内容，但是他呢在这看的时候就灰色点不了，
0: 就反正没钱了。
1: 对对对，就没钱了。对，但实际上里面是有钱，他只是给他设置了一个限额啊。
0: 哎，这样的话其实可以防止未成年人，比如说他打游戏，要买皮肤，甚至要充什么币，然后甚至说看一些直播的时候打赏主播这样的一些行为。
1: 哦，对对对对，其实我有的时候也会收到一些提醒，什么你一个在什么小游戏里面直接扣款了
0: 啊。
1: 啊，对，然后我当时因为金额不多，可能就是二十几块钱，我有看了一下，我也就没有去追深究这个事情。但我说这种东西，他说我也没碰啊，他就是可能按了一下他就进去了。那算了一下，可能25、25、20、20这样子啊，也有一两百块。
0: 嗯，
1: 对，然后这个事情后来也就这么不了了之了。但是呢，小朋友也知道这个会轻易的扣款，他也不敢去弄了。但我觉得有这个青少年的功能的话，可能会相对的来讲哈，
0: 更稳妥一些，
1: 他会能阻止一部分的这个就是不合理的输入和这个不清楚的暗碰。
0: 哎，是。另外呢，如果说你开启了这个未成年人模式之后啊，他那个刷短视频的时间也是有限制的，就是每天观看视频的时段和时长都有限制。所以说各位，如果实在不放心的话，大家真的可以根据这个微信的新功能，咱们就设置成为未成年人保护模式，这样就可以了。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我是陆欣，
3: 我是铁莹。
2: 哎，喜欢艺术的朋友可以给自己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安排一场沉浸式的夏日文化之旅啊。7月29号呢，柏林即兴室内乐团会带着他们独特的音乐魔力登陆咱们福州，而且在他们的整个的音乐安排当中呢，是摒弃了传统的指挥引领、乐谱的束缚以及固定的座椅安排，这个就是不像正常的一个，就是比如说你要去音乐厅去看音乐会，然后这样的一种感受了，它可能更创新了，包括它的整个的艺术形式可能更自由了，或者说互动体验感更好了，让每一次演出都会成为一次独特而生动的艺术探索之旅。所以这个夏天呢，我们可以来到现场，跟随着音符的跳跃去释放自由的灵魂。
3: 哎呀，说的我都想先感觉我已经到了，
2: 要跳起来了。
3: 是在7月29号，这个柏林即兴的室内乐团呢，也将带着他们这个独特的音乐魔力，然后登陆福州。哎，在他们的音乐的盛宴当中呢，我们是摒弃了这个传统的指挥的引领。
2: 是因为刚刚有跟大家介绍过，其实除了这场演出之外呢，大家也可以关注就是那场话剧了。
3: 对，就是在7月31号到8月1号，这个是由赖声川、王伟忠联合编导的这个文章领衔主演的话剧《宝岛一村》。哎，这个影片也是非常的不错哈，这不仅是一场演出，更是一次穿越时空的这个归家之旅。哎，宝岛一村也是用这种戏剧来诉说着一个时代的缩影，与如梦之梦啊，还有暗恋桃花源并列为赖声川最经典的三部话剧作品。
2: 是的，刚刚我们介绍的甭管是音乐作品还是说咱们的艺术作品，像话剧这样的一些作品哈，目前这样的演出呢已经可以在福州海峡文化

0: 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还有像大麦猫眼正式开票了，感兴趣的朋友咱们也可以通过官方的渠道来了解一下详情。
1: 是的啊，
0: 但是说到说此时此刻，因为确实福州的夏天会比较热一些啊，很多朋友说哎呀我想去一些凉快的地方，所以呢有的一些朋友到周末的时候他喜欢出门走一走，哎我去到哎山山水水去欣赏一下，去玩一玩，甚至去露营一下，我会觉得比待在家里要凉快很多。那你要说到现在你如果要去赏花的话，推荐各位可以去花海公园看一看。
1: 是的，最近啊福州的花海公园流花菊也是进入了盛花期，哎连片在这种橙黄色的花朵随风起舞，
0: 哇
1: 这也是吸引了不少的这个市民朋友这个前往。我其实我看到这个花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说，哎，你看有那个摘那个草莓的
0: 啊，
1: 摘那个什么葡萄的，
0: 嗯
1: 啊，甚至还有荔枝，说最近也比较火，龙眼也开始上市了，怎么就没有摘花的地方呢？
0: 这不行啊，咱得文明赏花不是吗？
1: 不是，它是你看这些水果，它是能拿过来吃的嘛，对不对？然后呢，就我们刚说的采摘的这些都是这种水果嘛，
0: 是。
1: 我是想说，如果说我们就是说能把它就是说以这种售卖的形式，然后把他们那些也可以让它替换嘛，要不然你就这些花太多了，看得真的琳琅满目的，开在这个花海公园里面，姹紫嫣红的，
0: 很漂亮。
1: 这有8000平米的这个流花菊啊，迎风绽放着呢，对，也是形成了一片耀眼的金黄色的海洋。了解到这个流花菊是以这种明艳的颜色是闻名的，对不对？大家知道吗？就是浅黄和深黄的那种橘黄的感觉，花瓣是层层叠叠的，就是你远处迎着太阳看特别好看，就像一片这个金色的太阳洒满了大地一样。
0: 哇，
1: 对，然后现在也正值它的这个花期啊，所以大家有空的话呢可以看一看。他们这个会由浅入深，再由这个深入浅，就是它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这样的一个排列，所以到时候是很富有这种观赏性效果的。
0: 所以它整个的花期会持续到8月份啊，就是建议大家，因为它的颜色已经相当艳丽了，就是那种明媚的黄色，
1: 你不要再穿很颜色相近的衣服。
0: 对，就是如果是我哈，我个人建议，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穿白色，
1: 一定要穿白色，
0: 裙子也好，对，衬衣也好，就是那种白色的，越简单越好。然后这个时候你如果要拍照的话，其实是很出片的。
1: 啊，那你先播着，我就趁着天还没黑之前啊，今天刚好穿的白色的上衣，太是啊。
0: 那你应该是先打开某宝。
1: 啊，怎么了？我穿的白色上衣，我不是可以直接去了吗？啊，你要让我先打开一个打车软件吗？
0: 没有，打开某宝，先淘一件裙子。
1: 这样子。我跟你说，人长得好看，不要靠衣装。
0: 确实确实啊。但是除了说赏花之外呢，不要去抱怨说哎呀福州太热了。但是你知道暑气渐盛的时候，生活在福州它其实有另外一层的美感，就是大家心心念念的吃的东西我觉得老丰富了。比如说时令的一些水果蔬菜，它可能就迎来了一个集中上市期，咱关心的果篮子呀菜篮子呀，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哎呦呦呦老丰富啦。
1: 是的，就是现在你都知道吗，这个夏天就是渐渐的要过去了，但是虽然说在福州这个夏天感觉好像才开始，但是很多这个水产品啊都已经陆续的上市了。
0: 哎，它不是说水产品，是水上蔬菜啊，水产品那是海鲜了。
1: 啊，对对对，就水上蔬菜。
0: 对，就是咱们叫做水八鲜。哎，最近八仙特别火，但是水八仙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说的荸荠，还有茭白、莲菜，对，莲藕是有，还有菱角、芡实、茨菇、水芹这八种水生植物。现在如果你去一些商超啊，你线下的一些商超，或者说线上的一些商超平台，你会发现他们已经被摆在了非常显眼的位置，甚至说有的都卖断货了。
1: 是的，你看啊，这个也是凭借这种清凉的解腻的这样的一个口感，是成为了蓉城市民啊夏日消暑这个尝鲜的一个热门产品了，
0: 很脆爽。
1: 对，你甚至你说在这种旺季它会卖断货，对，所以说这些江南水乡的这种代表性的时令蔬菜啊，我觉得应该是咱们福州应该是非常买得到的地方。
0: 对，而且就是夏天它的口感是最鲜嫩的。
1: 对，一定不要等了过了季了的时候咱再买一些不是应季的东西啊，它可能存放的时间会久一点。
0: 哇，所以 以各位朋友啊，您如果说去逛超市或者说线上线下平台你来看一看，其实很多的一些选择会丰富我们的整个的餐桌，甚至有一些朋友天气一热他其实没有太大的食欲，但是如果吃一点清爽的蔬菜的话，觉得说哎，这个开胃了，往往上午有一些蔬菜就已经售罄了，像那种莲藕啊，甚至说那个茭白呀、这样的热门品类上午就售罄了，你如果没有提前下单的话，你下午或者晚上再买大概率是买不着的，像一些鸡头米呀、菱角啊、藕带呀、它的销量会稍显平缓一些啊。
1: 其实你刚说到这些好吃的啊，有好多我都没吃过啊。那鸡头米我就没吃过，但我知道它就圆圆的，因为我以前在市场上有见过，那时候我还挺小，我爸带我去的，然后我就说，我说这啥？
0: 主要是怎么做呀？
1: 鸡头米，我说什么是鸡头米？这是干啥？直接像榛子一样，然后拿起来就好吃嘛。但那个菱角我就特别爱吃。
0: 哇，
1: 对，然后茭白是吧？茭白我是来福州之后我才知道有这样一个产品的。那莲藕是我最爱吃的。
0: 对，莲藕它主要是有分那个脆的和粉的，脆的用来炒菜，粉的用来煲汤。
1: 这还有这个分
0: 法，粉糯的是用来煲汤的。
1: 我以为是蒸出来所以它变粉了呢。
0: 不，粉糯用来煲汤，湖北的特别好吃。
1: 哦，那我还是比较喜欢吃脆的，像那个吃那个油桃什么的、我就喜欢吃那种脆的。如果说像那种特别黄金的那种软软的那个桃子，我就不太爱吃。
0: 水蜜桃，
1: 对，味道还是挺香的。
0: 哎，所以你看，就聊到这个水八仙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哎呦，就忽然觉得说一下子开胃了呢。
1: 哦，我这还有莲子。
0: 有
1: 是吧？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之前买荷花的时候，我就经常会把那个荷花让它给它掰，我掰不清楚，所以我就经常给它掰断了，然后就把那莲藕露出来，直接放一个莲藕。然后后来我才发现，哦，这不是我的专属小聪明。对，然后我去人家那个就是高档的一些什么餐厅啊，或者是一
0: 有这样的操作，
1: 茶楼啊，人家都是这么放的。我心想，那我还是有点小聪明的。
0: 所以业内人士也说了，随着气温持续升高，各产区的水生蔬菜已经进入到了集中采收期啊，供应量是明显增加了，价格呢也会逐步回落，不知道各位好哪一口呢，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啊。

0: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1: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我是陆欣、
2: 哎、我是铁英。
1: 哎，最后这一小节咱们来聊聊吃这件事儿啊。刚刚不是说了吗，有很多的水生蔬菜现在大量上市了，当然选择更丰富了、嗯、甚至说你感觉说哇，调动起我的食欲了、哎、但是吃这件事儿，如果说入口的话，真的要稍微留意一下。
2: 哎，就比如说咱平时啊，这天气这么热，喝的那口水、哦、大家一般情况下一瓶水是怎么喝呀？是咕噜咕噜咕噜直接这半瓶就差不多了，还是说你平时是小口的多量喝水呢、
1: 嗯、
2: 哎，那你如果是小口多量喝水的话，那我大概问一下哈，像300到500毫升这样的水，大家平时要多少口能把它喝完？
1: 哎，这个其实我蛮困扰的，因为家里我会买一些矿泉水备着嘛，就是孩子出门的时候拿小瓶的他不够喝、
2: 嗯、
1: 拿大瓶的他就喝不了，喝完之后呢他喝不了，他带回来他放在那儿，放在那儿第二天这水还能不能喝呀？
2: 嗯，对吧？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
1: 不喝我就觉得好浪费呀。
2: 哎，瓶装水是我们生活当中很常见的东西吧？
1: 嗯，
2: 你拧开了喝两口，你剩下的随手你要放到家里了，放在办公桌上，第二天接着喝。哎，很多人觉得水白水嘛，尤其你说孩子，
1: 是、啊、
2: 白水没有味道，放两天应该没事儿吧？
1: 应该没事儿吧？
2: 应该是吧？啊，但你可能不知道，你开瓶之后这个瓶装水啊，放久了真的会变质。
1: 啊
2: 是吧？
1: 那放多久算久呢？
2: 那开封后的水哈，到底能放多久呢？这个我们也是通过这个中国农业大学的副教授哈吴晓萌，他给我们了一个建议，他说啥呢、嗯？瓶装水开瓶之后最好当天喝完。
1: 哦，
2: 啊，你当天能不能喝完呢？喝不完也把它喝完。开瓶之后是没有这个喝完的这个饮料呢，最好是这种比如说你密闭的保存，最好放冰箱里、冷藏。哎，一般情况下也会建议大家12小时之内就把它喝完。这个原因是特别简单的
1: 啊、哦，这水为什么呢？
2: 你当你把这个瓶盖打开的时候，你是不是得对着嘴去喝它呀？
1: 啊，那是。
2: 口腔里是不是有细菌？
1: 嗯，
2: 会通过这个瓶口回流到你的水中。
1: 哦，
2: 即使说你倒出来喝的，是不是？你空气当中的细菌也会

0: 这个进入到你这个瓶子之内吧。
1: 嗯嗯。
0: 哎，你常温的环境下，你说这种细菌会利用这种水中的微量的营养物质大量的繁殖。
1: 天哪！
0: 所以说呢，在显示的这种实验当中呢，这个矿泉水瓶你说打开之后，在室内你要是放三天，
1: 嗯，
0: 你这个总细菌和这个酵母可以达到每毫升一万路这个菌落。
1: 啊，
0: 是不是挺多？听起来挺可怕啊！一句话总结一下啊，就你开着，就是你把盖开开了，然后你对着嘴喝了，
1: 嗯，
0: 你这瓶水你当天喝完，
1: 哦，
0: 你倒出来喝的，你可以冷藏一到两天再喝，
1: 嗯，
0: 哎，你常温最好别超过24小时。其实你给大家就普及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想了，就是说现在不是网上很多卖那种大瓶的。就是很大瓶的那种山泉水嘛，
1: 啊，就一升装的那种，
0: 然后
1: 那玩意儿不是买来泡茶的吗？
0: 就是也不只是一升啊，有的时候家里用的那个就很大呀，1.2升啊，还有
1: 哦，放到饮水机上面，
0: 对，
1: 那个，
0: 对对对，那很大，
1: 那玩意儿也要12个小时吗？
0: 那个不是，我们分析一下啊，当你打开盖儿对着嘴喝啊，这是一回事儿，还有一种就是你把它倒出来喝，
1: 嗯，
0: 那其实你想想饮水机的水它是不是跟倒出来喝的感觉是差不多的呢？所以好，我们现在介绍一下啊，桶装水开盖之后它的保质期是多久呢？
1: 天哪。
0: 对，很多人家里啊或者是办公室是不是用一个一整桶的水，
1: 是方便吗？
0: 一桶水你就一个星期，你甚至你差不多我感觉我半年都喝不完的。
1: 哎，因为家里如果人少的话，嗯，它确实会出现说我很长一段时间我可能都喝不完。
0: 嗯，对，所以说呢这个桶装水开瓶之后啊，安全的饮用期呢也是缩短了，缩短到啥时候呢？15天以内。
1: 哦，半个月之内要喝完它，
0: 就两周呗，
1: 啊，
0: 是不是？理想的饮用期，理想哦，是7天，
1: 嗯，哦，
0: 是吧？然后呢，还有一些地方建议哈，就不同的城市和不同的，
1: 嗯，
0: 就你要看它的天气的，比方说空气的质量，
1: 嗯，
0: 是吧？那个开干建议它是7到10天之内喝完，所以说最长的建议它是15天，
1: 嗯
0: 啊，最短的建议它是在7天之内。因为桶装水里面的杂质啊，还有矿物质，它会沉淀到这个饮水机的内胆里
1: 啊，
0: 时间长了就会严重的影响这个水质。
1: 就是饮水机你也得记得去洗，
0: 对吧？是吧？
1: 对，但是有一些朋友他是这样哈，就是像夏天到了，
0: 嗯，
1: 就是你喝水的需求会急剧增长嘛，嗯，尤其是说你出去玩的时候，
0: 嗯，
1: 我都习惯性的我会扔一箱矿泉水在车里头，嗯，但是有的时候我真的蛮担心的，
0: 嗯，
1: 因为车上温度是非常高
0: 的
1: 在这种情况下拿出来水都是温的，
0: 70度都有了。
1: 对，就是这样的水我可以放多久呢？
0: 我跟你讲，甚至还，我跟你讲，我们小区门口就物业他有卖这个水
1: 啊，
0: 就现在不是网上很流行9.9块那个12瓶吗？
1: 啊，
0: 他现在物业也在卖9.9块12瓶，然后就是在那个小区的正门口有个桌子，然后放了好几箱，就是封闭的那种，然后透明的那种，然后就在那摆着。对，然后我跟你讲还真的有人买，我当时我在想，我说你知道这个水都已经都拿来洗澡了，
1: 哎呀，
0: 我说还真的有人买
1: 啊，
0: 嗯，对，所以说其实哈，就是在这个温度小于120摄氏度的时候，其实它的是十分稳定的，对，它要达到250摄氏度以上的时候才会释放它那个，就是它那个瓶子啊，分解它的那个温度，然后其实如果是没有达到250摄氏度以上，是不会释放它那个塑化剂或者是那个双酚 A 等这种致癌物的。所以说，暴晒之后致癌这种说法，其实你要看它，哎，你要看它的温度，其实它是不成立的。
1: 是，另外，如果咱们都是从正规厂家买的这个矿泉水，人家瓶子用的就是 PET 材质的，
0: 嗯，
1: 所以它是比较稳定的，但是要注意哈，嗯，因为像高温环境下矿泉水瓶它会变软啊，
0: 哎，对的，
1: 很容易让氧气进入到瓶子里头，会加速细菌繁殖。开封之后的水在高温的车子里放久了，细菌数量就会急剧增长，甚至增长得更快了。
0: 是的，嗯，
1: 所以说没有开封的瓶装水放车里没太大问题，
0: 啊，
1: 但是你开封过的记得下车的时候咱带走呗。
0: 啊，是的，
1: 嗯，所以你看看生活上的一些小细节哈，我们也会通过节目的这种方式来和大家分享，嗯，所以认真听节目，真的拿小本本记一下，
0: 是
1: 会收获很多啊。
0: 是的，
1: 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先陪着各位聊到这儿，我是陆欣，
0: 我是铁英，
1: 那咱们就约好了，明儿见，
0: 拜拜。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市，闽江流经淮安，被南台岛一分为二。南侧开阔绵长的支流便是乌龙江，水道绵长40公里，收纳大张溪、桃江、川峡兜、会三江口，青山依岸，湿地环江，藏着福州城南独有的山水诗意与岁月温情。乌龙江曾是古时城南重要水上通道，沿线分布淮安、罗州、枕峰多处古渡口，昔日舟楫随潮往来，乡民渡江赶集、远行求学，石砌老码头刻满代代人的生活印记。江中金山寺孤至水面，潮涨潮落伴古安石塔，江畔罗州文风绵长，临水古厝与孔庙相守，江风里沉淀着千年书香。宽阔平缓的水域孕育大片原生滩涂，如今乌龙江湿地公园静静铺展，芦苇水杉依水生长，百鸟栖于沙洲，清水步道沿堤延伸，晨昏时分，远山江波伟荡相映，自成一派清幽野趣，是市民放松漫步静赏江景的好去处。时代变迁，江上架起多座跨江大桥，替代旧式渡船，顺畅连通南北，沿岸大学城依江而立，书香与江风相融。经过流域生态整治，江岸水清岸绿，农作

航运、休闲相融共生，古都旧景与城市新貌温柔并存。名士生活第73弹，一江于南北，山水续流年。乌龙江兼具江海的开阔与乡野的恬淡，既有古渡古寺的人文底蕴，也有湿地青山的自然生机。流水缓缓向东，日夜诉说着福州城南不曾褪色的烟火与诗意。

0: 就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嗨，各位好，我是小佳，今天想和大家聊一聊哪些东西是我们误以为古代没有，但其实古代不仅有且普遍存在。首先就是商标，北宋时期已有商标出现，并且还有 logo。 现存国家博物馆的北宋济南刘家功夫针铺印版，版心中一只玉兔捣药的形象，左右书连起来是一句话，任门前白兔儿为记，正下方广告内容为收买上等钢条，造功夫细针，不务宅院使用，转卖新贩，别有佳肴。佳肴就是有优惠的意思，图文结合，言简意赅，完全具备现代商标和广告的特征。

其次就是明星代言。宋代政府对酒类实行专卖，只有少数称为酒库的企业和高档餐饮场所正店有酿酒权。管理酿酒企业的政府机构点检所每年会在新酒上市时组织行业评比及品酒大会。品酒会期间，各大酒厂会搞盛大花车游行造势，一时彩旗招展，锣鼓喧天，人山人海。有些酒企就会请来名妓骑马盛装出行以吸引顾客，这可能就是早期的明星代言吧。我们再来说一说马扎和折叠椅。折叠椅，对，你没有听错，在古代就有了。汉魏时期，马扎传入中国，又名胡床。早先古人都是跪坐，大约唐宋之际开始，从跪坐进化到了垂足坐，椅子等坐具开始出现。椅子和马叉相结合，演变出另一种可折叠座椅，交椅。还有就是熨斗了，熨斗是中国原生词汇，因形状似北斗状的勺形，故名。使用在前端的勺内放入木炭，用来熨平衣物，我国汉代时已经广泛使用。还有就是手套啦，春秋时期楚墓中出土过全指手套，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了一个漆盒中有三副漏指手套，另外还有出土的北朝棉手套，样式花纹说是现代产品我也信。其实很多东西在古代就已经出现了，或者可以说是雏形，比如说毛笔、牙刷、戴耳的杯子、刀叉餐具、肥皂、生物杀虫技术，还有卫生纸等等，这些东西的原型在中国古代很早就出现了，足见古人的智慧。

0: 世界，中国上车生活垃圾分类松动机活动，真的多，愈活愈多已经行。本次活动以取证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弟弟，你知道耶稣老穿阿弟里裤多泥通通呢？吃玻璃饼有没落去落去呢？
2: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有办法找去买油啦！
1: 一条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耶稣老穿啊，多晒最穿了啊！玻璃瓶里里也落做拿到太个，故话现在用到最紧要就没来回流了哦。
2: 阿伯老哈，当阿伯老。
1: 西南宫五九左乡区三年西瓦贵的小区原来西烟北巴贵哦拉给混类哦现在古提醒干扰老手娃写那着地内混类哦那个酱烤到过不可以贼鸡红哦
3: 哎一卷啊老华丽了哇家爹大澳过我问来哈
2: 林姐啊今晚你在干我写不问啊也社区更有今晚辛苦干干都好好写不忘啊！
3: 下区个人温暖感暖的接替呀，送你带都买领裤，今年有好料嘞！绿马干蛋蛋，只要我噶不多搞对面讲要了。那个社区垃圾分类中考虑，用你看一高年包你嘞，提高包不能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1: 明年以后，我计划么认真分类，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3: 这样来也一卷，今年啊，你将垃圾没搬好。太无哈，多撇吧！再呀，多踏紧这哟，再飞也落铁亏要踏。我那样啊，多铁问节爱边边罗，边边光光啊，多倒踏一个。
2: 哎呦，天哪，是太大爷过来啊！面呐、啊，面呐、啊，转来抓青牛啊！
1: 一个，今南一大爷，今南就找我哦。今南是周末，我你带有女吧？
2: 哎哈，今南马上不行吗呢？
1: 西南宫后世垃圾分类压力也对你为生活可量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霜吹远回流到外地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嘞病或者是眷侣在老原来那阿里再生军网奉献对您连树老来包容莫都可以在爹地莫处理记录连向树老旧东孙气整花龙
3: 将来将来垃圾分类垃圾在你人你的好用压落来比方说处理可回收物电灯观赏机帮人员就可以分给我做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变成三 A 五 A 的再生料都要找英文讲的你卡的责任有两个啊没点啊就能垃圾便宜的
2: 啊怎么办啊
3: 那个福州压你啊全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2: 哦会我的一旦也都找你跟公园啊生活垃圾回收呢阿、啊、来忙呢
1: 一条你有进步哦西南宫对老后来我套给你也也对你哦就来收尾数老来只要带多多的空的菜
2: 这样呢最近有道理都听你讲的总啊有个人开始我这一个人老话垃圾分类的主任大爷全都要找更加亲友更加高位
3: 有有应应红色红胡椒米色红那个社区阿龙内外啊我住的可红景中间参观一卷啊那么努力吧
2: 不会眼都靠啊我都吹啦我过来用我塑料瓶了先了转走啊变鞋为宝
4: 又水秋歌搞水秋红又垃圾搞军网胡椒以垃圾红类早已经向为你所那阿多早已新罗每所行可回收物都有正义恩眷眷落来得谈弥合家伙那阿一滴在啰嗦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7: 嗯好的
6: 爷爷奶奶出来了
7: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8: 今日从今庆功酒壮志
7: 爷爷唱得真好听
8: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9: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10: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七子才能围得起。
11: 哇，
12: 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10: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7: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8: 我们，哈哈哈哈，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10: 对，一年级。
7: 才一年级呀、啊！
5: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13: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0: 因为不同的经历，他们的人生开始了相同的遭遇。
1: 因为不同的认识，他们的道路经历着相同的荆棘。
0: 其实，那些源自不了解的无心接触，那些因为不清楚的无意伤害，完全可以远离。
1: 用正确的方式爱护自己，用正确的方式对待他人。

就像爱的一切。

0: 晨，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州，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作为一种风靡全球71个国家和地区的武术单项，咏春拳是中国功夫的知名代表，也是独具特色的文化符号。始创于17世纪的咏春拳，为何能经漫长岁月仍生生不息？咏春拳魅力何在？今天的人们又因何而学呢？300多年前，明朝皇室宗亲后裔朱红梅逃亡至福州，逃难途中灾民的悲惨命运和民族意识的满怀豪情让他深感震动。经福清南少林寺禅师点化，朱红梅在寺庙附近结庵，现名少林庵修行，法号五梅师太。自幼习武的五梅师太曾同御医学习中医知识，出家后他以精湛医术救助许多百姓，又结合禅武理念创造出实用功夫咏春拳。相传咏春拳创立之初，拜师传习者皆为女性，许多尼姑、道姑乃至村姑、寡妇、千金小姐都曾慕名而来，拜五梅师太为师，学习医术、武术、禅功、健身。女弟子中不少以咏春为己名，以纪念少林庵的恩师或报答五梅师太救命之恩。据说名咏春者曾超300余人。这些女弟子中有不少离乡谋生、婚嫁旅居者，把咏春拳带到了五湖四海，也把咏春精神的火种代代相传。咏春拳具有快进、准狠、来流去送、甩手直冲的特征。在中国武学历史上，咏春拳也是少有的为女性所创的拳法。咏春拳的特别之处不仅在此，它的命名方式也不同于常规拳种，不以姓名、地名、植物、动物等方式命名，而选择以咏、永远的咏这一具有点、横、折、竖、勾、挑、撇、捺的字形。咏春拳之名将拳

0: 与招法暗藏其中。
1: 儿时的歌谣你还记得吗？有趣的叫卖声你还记得吗？福州的风土人情你还记得吗？福州的样子，福州的颜色。

2009年，福建永春泉被纳入福建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名录。2014年，福建永春泉成为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永春泉中蕴含的形神兼备、兼容并包、一体圆融、手中止戈的武学哲思，则是其历久弥新、绵延不绝的重要内核。以泉会友，以武传情，走出国门的永春泉成为一种沟通桥梁。种种赛事也为来自不同国家的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展示魅力、切磋交流的舞台。语言有界，交流无界，中华武术的博大精深尽在其中，这亦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鲜活生命力。如今强健体魄、启智育新的永春泉逐渐走进校园和社区，永春泉青少年传承示范基地已落地多所学校，永春泉的实战属性也受到军警界的关注。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小佳，我们下期再会。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Thank you.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爸爸，那里有个车位。好的，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1: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0: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1: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0: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0: 上车喽！上车喽！上车喽！
1: 我是广州的点点，我长大做了爸爸之后，可以给我的孩子一起收听午安宝贝。
2: 我是卢薇薇，来自福州，因为晚安宝贝我爱上了神秘岛。
3: 我来自杭州市，听晚安宝贝3年了。
4: 我是来自内蒙古宝宝，小名叫妞妞，只要他一听见晚安宝贝，马上就把头扭过来。
5: 我是西安周子怡，听晚安宝贝可以帮助我的脑子想问题。
0: 好，都到齐了吗？
6: 到，还有我，还有我，哎，晚安宝贝爱上学的手机皮。
0: 好了，到齐了，晚安宝贝大篷车现在出发。亲爱的宝贝们，你想知道这世界上最小的鸟是什么鸟吗？你想知道地球也穿外衣吗？你想知道海洋里的千里耳吗？欢迎你来听小月阿姨讲科普。亲爱的好朋友，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当我把一个东西伸到你的面前，你却说我看不见的时候，请问这个东西存在吗？你看不见是不是就不存在呢？不知道的不一定不存在，不认识的不一定不存在。

0: 不见的不一定不存在。当我们说看不见的时候，很可能我们只是说我的肉眼看不见。肉眼看不见，可不可以通过仪器来看见呢？当然可以。你们知道吗？1673年呀，荷兰的生物学家安东尼·列文虎克就为我们展示了被他称作是小人国的微生物世界，因为他通过仪器帮我们看见了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你们知道吗？微生物在地球上存在了30多亿年呢。人类出现之后呀，这些微生物就和我们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感谢列文虎克让我们看到了这一切。1665年，列文虎克研制出了一台显微镜，扩大了他观察细小东西的视野。对他的研究来说，无疑是如虎添翼。列文虎克用显微镜观察蜘蛛的脚爪、苍蝇的翅膀。他说呀，微观世界真的是精彩无限。他把自己观察到的东西呀，用笔记录下来。1675年夏天的一个中午，他像往常一样在实验室里使用显微镜，窗外正下着倾盆大雨。对了，我用显微镜看看雨水里究竟有什么吧。他突发灵感，跑到屋檐下用吸管吸了一管雨水，然后呢滴了一滴在显微镜下进行观察。接着他大喊道，雨水怎么是活的？原来他看到雨水里有无数奇形怪状的小东西在蠕动。他怀疑自己是不是眼花了，于是喊自己的女儿，来来来来看看。听到父亲的叫喊，女儿出来了。列文虎克用手指着显微镜问，你看这是什么？女儿凑到显微镜前一看，也大叫了起来，啊，就像童话里的小人国呀。为了弄清这个问题，列文虎克让女儿用一个干净的杯子接了半杯雨水，然后取出一滴放在显微镜下观察，结果没看到什么。几天之后，他们继续观察，哎，雨水里就出现了小人国里的小居民。这说明小居民不是来自天上的。那雨水里的小居民是来自哪里呢？后来呀，列文虎克又观察了血液、头发、肌肉、精液、牙垢等等。他惊讶地发现，这些物质里都有许多小人国居民。他立即把发现记录下来，写成报告，寄给英国皇家学会。英国皇家学会组织了由12名学术权威组成的考察团，来到列文虎克的家乡。在列文虎克的显微镜下，他们都看到了水中的小居民，然后异口同声地说，列文虎克的发现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就这样，列文虎克成了第一个发现微生物的科学家。列文虎克呀，对放大镜下的显微世界非常的感兴趣。他的观察范围很广哦，包括晶体、矿物、植物、动物、微生物、污水、昆虫等等。1677年，他首次描绘了昆虫、狗和人的精子。1684年，他准确地描绘了红细胞，证明马尔皮基推测的毛细血管层是真实存在的。哇，他是不是特别的棒呢？确实啊，不然我们怎么会知道我们一直和微生物生活在一起呢？为他竖起大拇指，他有勇于观察、感受并且记录的这种好习惯。
1: 你读过很多书吧？有故事，有散文，有诗歌，那你都会写吗？怎么开始写些什么？怎么用词？怎么收尾？晚安宝贝，快乐学写作，期待你来哦。
0: 小鱼阿姨作文屋，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发表在快乐语文杂志中的习作，来自林正同学的土豆变形记。有请朗读者黄雨辰。
2: 土豆变形记，一个圆滚滚的小土豆偷偷溜出冰箱，悠闲地在厨房里散步。走着走着，他遇见了一把削皮刀。削皮刀说，小土豆，到我身边转几圈。

0: 让我好好瞧瞧你。小土豆爽快地答应了，飞快地在小皮刀上转了几圈。小土豆越转越冷，低头一看，哎呀，自己怎么光溜溜的？可他一点儿也不生气，昂首挺胸继续往前走。走了一会儿，小土豆又遇到了刨刀，他礼貌地问，刨刀哥哥，我有点痒，你能帮我挠一挠吗？刨刀热情地答应了。小土豆被刨刀挠得舒服极了，再一看自己变得细细长长的，看起来更精神了。他开心地告别刨刀，继续向前走。小土豆越走越冷，他看到前面有一锅油，赶紧凑过去，油大叔，您能让我暖和一点吗？油锅冒着泡泡点点头，当然可以啦，我快加热到100度了，你跳进来吧。小土豆纵身一跃，扑通跳进了油锅里。他觉得身体慢慢膨胀起来，舒服地睡着了。等他醒来，发现自己居然变成了一根金黄酥脆的薯条。
1: 好的，以上就是林正同学的习作《土豆变形记》，感谢小作者林正，也感谢朗读者黄雨辰。接下来有请陈雪玲老师点评。雪玲老师好。
2: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雪玲老师。首先想和同学们分享一下我对林正同学的这篇佳作的整体感受。我们都知道变是一个充满趣味的永恒主题，世间万物都会发生奇妙的变化，所以变也是咱们低年级同学们最感兴趣的写作话题。林正同学的这篇童话呢，就紧扣变形两个字，把土豆变成薯条的过程编织成一个可爱的小故事，令人读来觉得妙趣横生。其次，我想讲讲这篇文章的几个亮点。第一点是题材贴近日常生活，还原真实的观察。薯条是咱们孩子们都熟悉的美食，土豆加工成薯条也是厨房里真实发生的场景。难人可贵的是，我们的小作者能把平日里见到的食材处理过程转化成童话素材，做到了人人心中皆有，人人笔下皆无，这一点是非常值得表扬的。第二个是他善用拟人想象的手法，使故事充满了童趣。在文中，作者把土豆、削皮刀、抛刀、油锅都拟人化，通过想象描写他们的对话、情绪变化和动作来展开故事的情节，让我们在读文字的时候仿佛也看到了土豆散步、和厨具们聊天、跳进热油锅、慢慢膨胀等等这样的画面，文字充满了童趣。第三个是情节的顺序很清晰，行文流畅之自然。整篇文章的故事严格按照土豆溜出冰箱、被削去皮、被切成细条、下锅油炸、变成薯条这样的顺序层层推进，符合生活的逻辑，语言也非常的流畅，这对于一个二年级的孩子来说特别难得。当然我也要说说我的小建议。第一呢，是如果能给故事多增加一点小小波折的情节就更好了，比如可以写写土豆被削皮、被切成条的时候有点害怕，当他要跳进油锅时由于紧张又举步不前，这样的场景就能够使土豆的心理活动更加的丰富，让我们的故事读来更加的跌宕起伏。另外一点还要注意语言表达的准确性，比如陈老师觉得

0: 在文中的削皮刀和抛刀应该是同一个作用，都是要削去土豆的皮，而要把土豆切成块，应该用的是水果刀或是菜刀，这样是不是更准确一些？还有啊，当我们一个大大的土豆被切成一条条的薯条，薯放下去炸的时候，最后变成的是一根根薯条，而不是一根薯条。如果注意语言的表达，写完之后能够再读一读，这样这篇文章就更完美了。好的，谢谢同学们的认真聆听。
1: 晚安宝贝收听方式一，901左海之声，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二，喜马拉雅 FM、 蜻蜓 FM 及宝贝听听、金苗网等网络平台，欢迎加入月牙儿听读群，参与节目，发出宝贝最美好的声音。
2: 晚安宝贝故事花园，
3: 欢迎收听儿童文学陪你长大。
4: 陪你长大一套四本，包括《孩子请好好说话》《孩子请正视自己》《孩子请善待他人》《孩子请无惧困难》，作者小月，
3: 播讲小月阿姨。
4: 第26集，长大也许并不遥远，神话重复着。花一朵的神经被触动了，他悄悄对神话说，我妈总爱说，她是在毽子飞起的一刹那发现自己成为大人的。毽子落下的时候她9岁，踢飞起来的时候她29岁，她就直接从9岁变成了29岁。我长大了想当医生，我崇拜中国古代的华佗、扁鹊这样的神医。对了，还有当代的我的老乡吴孟超教授，连土瑶自信地回答。这个理想很棒，杜老师竖起大拇指为连土瑶点赞。愣头愣脑的连土瑶看来不是真糊涂，比起找好工作过好日子这样的空洞愿望，连土瑶的理想不是被灌输的，更不是被强迫的，是真正发自内心的，这为他的形象加分了。神话想起《论语》中有句话，今无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性。这话说的是呀，现在我要了解一个人，不仅要听他说的话，还要观察他的行为。连土瑶今天不仅乐于助人，替花一朵表演节目，还说出了自己的美好理想，自然让同学们刮目相看。于是他上次欺负林音乐造成的坏印象开始慢慢消退了。还有同学想说说自己的理想吗？杜老师环顾全班同学，无人举手，于是他自顾自接着说，杜老师小时候呀想当个语文老师，可是我妈让我学钢琴学唱歌，刚开始我很讨厌练琴，可没想到后来越来越喜欢音乐，还成了音乐老师。现在想想，我得感谢我妈，虽然我依旧很爱文学，但最爱的还是音乐。这样呀，雕刻想不到世界上还有这种情况，从不喜欢练琴到爱上音乐，他听的更多的是别人最终放弃的故事。于是他想自己将来肯定也是会放弃的，所以每次练琴都应付了事，越应付就越过不了关，然后妈妈就越逼越紧，自己就越发讨厌练琴，最终进入了恶性循环。妈妈以前老说朗朗刚开始练琴时也有过畏难心理，但雕刻想的是，我们都不认识朗朗，电视里的成功明星大多是特例。今天杜老师这个活生生的例子摆在雕刻眼前，让他很吃惊。雕刻妈妈说，当年让他学音乐是因为每次听到音乐他都会乐得手舞足蹈，很有节奏感。于是妈妈问他想不想学琴，不知学琴艰苦的雕刻就稀里糊涂地答应。

了上了贼船，却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靠岸。看来要么彻底放弃，要么充满热爱登上美妙的音乐岛。杜老师的声音响起了，来，同学们，刚才我们练过声了，现在来唱声律启蒙。同学们平时啊经常朗读声律启蒙，却不知道还能把它唱出来，于是都很兴奋。杜老师开始播放电脑里的音乐了，声韵调都格外讲究的声律启蒙唱起来好听极了。听了一遍之后，孩子们就陆陆续续跟唱了起来。

看着黑板上的声律启蒙片段，听着音乐，才五六遍，全班同学都会唱了。雕刻花一朵，连歌词都不用看就能唱下来。杜老师很是得意，看你们唱得这么棒，老师很有成就感。四瑶很喜欢音乐老师，他说，这是因为名师出高徒。杜老师却摇了摇头，意味深长地说，我可不是说自己教得好，孩子们，这音乐的旋律呀，你们喜欢吗？练成刚回答，很好啊，朗朗上口，我觉得比单纯朗读更容易记忆。班长说得好，声律启蒙插上音乐的翅膀，就能让你们一辈子都忘不了。我小时候背过很多的课文都忘了，但是唱过的歌《太行山上》《黄河大合唱》，读过的古诗词《春晓静夜思》却经常回旋在脑海中。旋律、韵律都能够帮助记忆，音乐情感的饱满丰富也辅助着发挥了作用。这首曲子的作曲者正是在下。说完，他故作谦逊地向大家鞠了一躬。哇哦，杜老师好厉害！同学们用崇拜的眼神看着杜老师，觉得特别骄傲。雕刻佩服杜老师，练琴是难，但心生厌恶才是自己弹不好的原因。雕刻决定今晚回家换一种心情弹琴，试试会不会好一些。反正都得要练，不高兴练只会为难自己，也为难妈妈。说不定有一天我会成为音乐家。雕刻居然自己给自己做起了思想工作，这些肯定是杜老师想不到的。杜老师摆摆手说，老师炫耀这些，我这炫耀哈是加引号的，是希望大家都能爱上音乐课，上课别走神。音乐课虽然是副科，但真的有益身心健康。神话看着杜老师，暗自思忖：言过其实了吧？副科就是没什么用处的科目。杜老师看着大家疑惑的神情说道：你们还真别不信。美国有位心理学家名叫威廉·詹姆斯，不是球星詹姆斯哦。他认为人们是因为笑才高兴起来的。练成刚举手反问，人高兴了就会笑，怎么是因为笑才高兴起来呢？当然，他只说对了一半。笑有调节情绪的作用，人高兴了会笑，这绝对没错。但是，人笑了，情绪也会逐渐好起来。我借他的话说，人是因为唱歌才高兴的，唱歌可以感染情绪，可以宣泄情绪，可以制造气氛，作用可多啦。不信你们试一试，一二组同学没开。

眼笑，三四组同学愁眉苦脸，坚持两分钟，感受一下你们的表情有没有影响到心情。同学们跃跃欲试，做出了开心和忧伤两种表情。可还没到两分钟，就有同学喊出来了，老师，我愁眉苦脸的时候回想起一件难过的事情了，太神了。谢若谷一开始就抱定不相信的态度，两分钟之后他说，我的心情真的没有被表情影响。赞同他的同学也不在少数。杜老师点点头，我喜欢你们有独立的思考，没有人云亦云。质疑呀，是很可贵的科学精神，但是要记住，质疑呢不是迂腐的固执己见，而是带着开放的态度去探究，确定自己的观点。你们回家可以和父母再试试。心理学家呢专门做过实验，分别用牙齿咬住铅笔和用嘴唇抿住铅笔，让他们看同样的书。两次测试的结果显示呢，他们对书的内容会有不同的评价。谁有兴趣啊，以后可以当个心理学家继续研究。杜老师的手在空中画了一个圆圈，然后收住。同学们很熟悉这个动作，意思是就此打住。神话突然发现，音乐指挥的手势语言运用在生活中也很有效。今天大家发现了杜老师的另一面，也许这是因为杜老师不仅爱音乐，还喜欢文学的原因。阅读为他打下了博学智慧的基础。杜老师接着说，今后你们大学毕业了，也许不从事生物化学或物理的同学就用不到那些知识了，但音乐呢却会是你们一辈子的朋友。就算你不会演奏，不会唱歌，也不影响你欣赏音乐，享受艺术。也许有一天你还要给你的孩子唱儿歌呢。大家哄堂大笑起来，一个个眼睛瞪得溜圆，无法想象自己会长大成为父母，给孩子唱儿歌。杜老师拿起指挥棒说，愿你们将来都能成为会唱歌的好爸爸好妈妈。所以呀，生活中不能没有音乐。神话有种醍醐灌顶的感觉，刚才杜老师的指挥动作，谁说只有在大合唱大合奏中才有用？大喊一声，一呼百应，一个手势，大伙心领神会，这些都是生活中的指挥。这个发现让神话欣喜不已，就像他以前发现猫叫是漫不经心，有力无气，狗叫是气息通畅，情真意切时一样。这是一堂很特别的音乐课，才一节课的功夫，初次学习这首声律启蒙的全班同学已经唱得有模有样了。杜老师和大家聊了不少题外话，但丝毫没有耽误教唱。从悄悄话般的耳语跟唱，到稍微放大一些音量，小雨沙沙小声唱，再到中等音量中雨哗啦啦唱。杜老师说，好听的音乐都是收放自如的，整体的自然音量呢，应是中等温润，给高亢和低沉都留有余地。亲爱的孩子们，你爱音乐吗？你有没有发现，当你心情格外好的时候，即便你可能不懂音乐，但是你也会不由得哼起来，或者说你在哼哼哈哈的时候是带有音乐韵律感的呢？看来音乐是生活的一部分呢。而且这个杜老师呀，他还很有意思，讲了那么多有趣的控制声音的技巧呢。对了，他还说什么？他还说呀，用唱的方式来学习古典文学，这样的效果呢是更棒的，因为学得更快，记得更牢。你认为呢？期待你能够把收听的感受告诉给小鱼阿姨，好不好呢？好，这一集我们就讲到这里吧，下集再会，祝你阅读愉快，晚安，宝贝。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2: 上文书说到了，这些言官敲响登门鼓的第二天，正赶上369的大潮。这天，高拱领着文武百官，是一个不落，全部来到了皇极殿的广场。可是哪儿曾想，皇上这天早晨不临朝了。一个传旨太监宣读了圣旨。高拱本想上前去接这圣旨，因为他是当朝的大宰相，理应他接旨。可是传旨的太监根本没让他接这圣旨，而喊了一声：“张居正，张先生接旨。”高拱一听这话，浑身机灵，家伙打了个冷战，不由自主地转过身看了一眼刺府张居正。张居正这时候也正好抬起头来看看高拱，四目相对，都流露出谁也不知道下面将要发生哪一幕的状态。这个太监看到这个情景，脸上闪过一丝阴笑，抬手指了一下张居正：“张先生，快上前接旨。”这回可不单是高拱，遇到两边的这些九卿和言官听的是非常真切，唰的一下子把头都抬起来了。高拱是首辅，接旨的应当是首辅高拱，为什么今天绕过首辅让次辅接旨？大伙心里边画了一个魂儿，可是谁也不敢吱声。这功夫高拱红着脸把身子往后一挪，给张居正让个道。张居正西行向前，口中说了一句：“臣张居正接旨。”这个他

太监看了看张居正，双手刷的一下子把那黄绫轴展开了，一字一板的读了一遍。皇后遗旨，皇贵妃令旨，皇帝圣旨，说与内阁五府六部等衙门大小官员，大行皇帝宾天先一日，召内阁三臣在卧榻前，同我母子三人亲授遗嘱，说东宫年幼，要你们辅佐。今有大学士高拱专权擅政，把朝廷微服都强夺自专，通不许皇帝主专，不知他要为何。我母子三人惊惧不宁，高拱召回籍闲住，不许停留。众大臣受国家厚恩，当思竭忠报主，如何只阿附权臣，藐视幼主，姑且不究？今后要洗心涤虑，用心办事，如再有这等的，处于典型，钦此。这份圣旨大伙就听明白了，当今的小皇上让这个首辅高拱下岗了。你们这些大臣和那些言官今后要忠于朝廷，别再乱胡来，再发生这种事儿，皇上绝饶不了你们。太监读完圣旨，走下丹池，把那黄绫卷轴递到张居正的手中。别看这么一个普通的动作，在场的所有官员心里边都明白了，高拱顷刻之间已经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顶峰上居然跌落，而由张居正取而代之。这个变化来得太快了，以致所有的官员都惊慌失措，不知所从。你看完成差事那个太监飘然回去了，可是皇极门内外还是一片死一般的寂静。高拱初听圣旨，他真的是懵了，伏在地上，当时就失去知觉了。一直到来了一些锦衣卫士，把他从地上架起来，走下丹池的时候，他才清醒过来，睁开了眼睛，意识到自己在这场功夫争斗当中已经彻底的失败了，眼看就要被架出午门了。他知道一旦走出这道黄门，今生今世就再也没有机会回来了。他马上挣脱了这些锦衣卫的夹制，反身望了望众人飞脚的黄极门以及红墙碧瓦的层层宫锦。高拱站起来，整了整衣冠，对着黄极门一一倒地。这个时候，那些文武百官还没退朝，他们都看见刚才还是首辅，可如今成了罪人的高拱。再看高拱，两眼射出了寒光，用手一捋海下的长髯，就这个动作充满了深情的怨恨。高拱为了不在昔日手下的百官面前失态，他是极力的保持自己的孤傲和镇静。也就在这功夫，那些锦衣卫士把高拱押回了家中。高拱回到家里边之后，这眼泪可止不住喽，一边哭一边思前想后，在他的脑海里走马灯似的旋转着两个人影，一个冯宝，另一个就是当时的刺辅张居正。正是冯宝这个内患，

和次府张居正内外勾结，坐上了李贵妃驾着这架马车，拉到了我高拱。他想到这儿，高福，给我备上酒菜。高福弄了两个小菜，烫了一壶酒。高拱喝完了这壶酒，满脸是通红，气势汹汹的，还来了精神头。老夫我明天就要回到河南的老家，可是我咽不下这口气。回去之后，我要利用我手下的这些门生和你们继续斗到底。高拱刚被锦衣卫士押回了家里边，他们家的这条胡同就被戒严了，所有的外人谁也不准进去。这招是李贵妃听信了冯宝之言采取的特殊防范措施。他们知道高拱身为宰相多年，培植的党羽太多，已经具备了呼风唤雨、一呼百应的能力，所以他们也害怕高拱谋反，就把高拱当作罪臣给看管起来了。要说是人当官是高处不胜寒，今天你是官就有人敬你，明天你下台谁也不理你。高拱回到家里边，家里这些奴仆这态度也都变样了，有的趁主人不注意把那些金银细软都尝过起来了。可苦坏了忠心耿耿的管家高福了，他是顾得了这头顾不了那边，顾了那边又忘了这头，把高福可累坏了。第二天早晨天还没亮，高福仓促之间雇了一辆牛车，胡乱装了一些行李首饰，把主子高拱老两口子搀上了车，就这么着仓皇的上路了。这位昨天还是当朝的大宰相，哪儿受过这个罪呀？真是虎落平川被犬欺。昨天那些锦衣卫士还是他的保镖，今儿个这些锦衣卫士已经变成了押送高拱回老家的官军了。这一反一正来个大吊个，要是一般的人还真就受不了。好在高拱有过一次下台的经历了，所以把这些事儿看得很平淡。这个牛车出了正阳门不远，就是凸凹不平的土路了。高拱哪受过这个罪呀？再加上天气热，呵，他是浑身淌汗。人家那些锦衣卫士骑着高头大马，溜溜达达挺风光。这时候时间也就快到中午了，走着走着，哎，就看前面路口有一台官轿停在那儿。等这牛车来到这台大轿的跟前，从轿里边下来一位大官人。这些几位认识这个官员是刑部的右侍郎曹金。嗯，曹大人，您在这干什么？各位差官，实在不好意思，牛车上的高拱是本官的儿女亲家，我在前边小店备了一点酒菜，要给我这个亲家见见行，不知道方便不方便。曹金说完话，从兜里边掏出一把银子，每个人十两，一点小意思。那年代你别看你是刑部的官员，要想干这个事儿也得拿俩钱儿，就那个制度。这些锦衣卫士一看得了钱儿，行行行，可以，既然是曹大人的事儿，好说。就在这个功夫，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这马蹄声是由远而近。只见这匹马跑到牛车的前面，吁！骑马的这位勒住了马子。

0: 死将。啪，他拿出个腰牌，新任首府张居正大人的护卫班头锦衣卫士李可。
1: 这些锦衣卫士一看是自己的同行，
2: 哦，
1: 李大人您有事，
0: 我奉张阁老的指令，让你们这班人马等着首府张居正为高拱在城南一战亲自践行。在这个节骨眼上，谁要是提起张居正和冯保，高拱都能骂你一通。可是现在高拱听说张居正为他准备了酒菜，高拱冷笑了一声，呵呵，好啊，老夫我倒看看你为我准备什么样的鸿门宴。高拱就同意了。再说高拱那个亲家曹金，听到新任首府张居正亲自来送他的亲家，曹金就回避了。高拱是提前来到驿站，他和他的老伴儿下了牛车，找个地方先喝了一顿凉水，打扫打扫身上的尘土，然后在休息厅就等张居正。功夫不大，新任首府张居正的八抬大轿就进来了。要知道这台大轿昨儿个还是高拱坐着，今天就换了主人了。那么说今天首府张居正为什么来晚了呢？因为他早晨给皇上写了一份奏书为高拱申冤，他希望皇上收回成命挽留高拱，但是皇上没同意。说是皇上没同意，其实是李贵妃不同意。然后张居正以邸报的形式通知了京城各大小的衙门，京城的官员都知道张居正为了挽留高拱为皇上上了一道折子。新任首府张居正这么做有两条目的，第一，他要把自己在这件事里边摘出来，不能让官员对他有想法；再一个，他知道高拱这个人还是一个干实事的官员，绝不能出手太狠，应该手下留情。可是皇上没批，自己的权力有限，只好提前在驿站为高拱备上了酒菜。张居正的大轿来到驿站，他一下轿赶忙问了一句，高阁老在哪里？张居正说完话一抬头，高拱正站在对面的走廊上。张居正一愣，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一看高拱穿着青布衣，一个乡村野老的打扮，跟当首府那个时候一比，那简直就是两个人呢。张居正看到现在高拱的处境，真是感触多端。元府大人，在下来迟了，让您久等了。
3: 叔大，你这新任首府理应当日理万机，跑来为我这戴罪之人送行，我有点经受不起呀。
0: 高拱这句话确实是讽刺张居正，但是张居正这个人特别有度量，他就当没听见。他挽着高拱的手，跟高拱一同来到了宴会厅。
1: 高大人，听说您的亲家也来了，让他一块儿过来。
0: 嗨，你一来把我那亲家早就吓跑了。哎呀，这是哪里话。高拱和张居正斗了两句嘴，分宾主落了座。
1: 这功夫啊，那菜就上来了。要说城南驿站还真有好厨师，七个碟子八个碗，不大功夫把这桌子就摆满了。要说两个人吃饭用不着这么多东西，不过那年头得丰盛一点显得大度，其实啊那都是浪费。但是这个

0: 场面，张居正必须要这么安排，显得这酒席非常的丰盛。送人家嘛，就得丰盛点儿，这是中国人的毛病，也是习惯。张居正亲自拿起了酒壶，一边给高拱斟着酒，顺便说了一句：“岳父，本来说好了约几位三公九卿为您饯行，但是我转过来一想，又改变了主意，还是你我两个人单独在一起说说心里话为好。来，高大人，咱们先干上一杯。”高拱来着气，但是人家特意送你，也不好发作。两个人一碰杯，一扬脖子，把这杯酒都干了。叔大，我对天起誓，我高某什么时候亏待于你？咱们两个在翰林院国子监狱王府的时候，我时时刻刻都保护着你。严嵩要治你死罪，是我给你顶着，没有我能有你的今天，你真是忘恩负义呀。要说高拱这嘴也够损的，他也不管张居正乐不乐意，一股脑把他的心里话都说出来了。岳父，您别误会。
1: 我没误会，你和那个阉党结盟，还有那个李贵妃，早就想赶我下台，你好取而代之。
0: 你干的那些事儿虽然诡秘，
1: 但是还是留下了蛛丝马迹。
0: 要说张居正不愧宰相肚子能行船，高拱今天指着鼻子骂他，他是一点都没在乎。你看他夹了一口菜，慢慢的咽下去，然后自己直溜喝了一口酒。
1: 元府，你现在的心情我非常理解。
0: 咱们两个在朝廷当年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我张居正拿你当成我的老师，但是我有一句话必须跟你说明白。你说我和冯保结盟纯属无稽之谈，更何况宰相一职那是国家至重名器，不是想得就能得到的。昨天黄极门之变，居然之间我一升你一贬，一进一退，一荣一衰，应该说都不是你我的本意。我今天特意赶过来送你，高大人，我就想跟您表明我的这番心迹。说到这儿，张居正停了，他正往下要说下去，他就发现高拱的眼睛里流出了泪花，同时高拱直勾勾的盯着大门口。张居正顺着高拱的眼光扭身一看，只见门口缓缓地走进来一位二八小佳人。只见这个女人身上穿的琵琶绣的如意牡丹立领夹衣，外罩素纱罗裙，杨柳细腰，裙下一对窄窄的小金莲，走起路来风摆荷叶，真好像仙女下凡一样。再往脸上看，面是梨花，又涂了薄薄的一层脂粉，柳叶眉下一对杏眼，哭得跟桃园似的，一边走是一边哭。这个美丽漂亮的绝代佳人哭着哭着就来到了高拱的身边。这个女子就是邵大侠为高拱准备的那件礼物，小玉娘。高拱万万没想到，这个让高府送走的小玉娘，怎么突然之间来到城南驿站？

0: 移动时尚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更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
3: 十分心意连你我，
2: 星级服务让爱连接，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6: 你好，早上好。
5: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6: 坐吧，不客气。
5: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6: 到二号窗口，
5: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2: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3: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2: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1: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4: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3: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2: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枝花。
1: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2: 那诗就是理想，
3: 是梦想。
1: 你们说的都对。
3: 明白了。
2: 明白了。
1: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2: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1: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4: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3: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2: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1: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左海乡音。
5: 记事报道家乡新闻，
6: 珍惜记录福州华典，
5: 经历福州。
7: 海内外福州乡亲，你个你好，我是小丹，欢迎收听《今日福州》。今日《今日福州》的主要内容有：福建推出世代居巢，促进青年就业；高考毕业生可选一 A 三 A 户口；福州工业互联手机欢乍送短搞一项；海西杯全国青少年卡有又抢水溃水。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福建省宁夏县白雾内李建应华，关于开店李跨李内年高考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户口攻坚行动的通知，通知明确由青屋到十年屋免选李跨李内届列号 A 就业高考毕业生，以及省内会到廿四位登记事业青年，多尊省集团开店做列位户口目标量攻坚取就业季取就业户口行动，推出发布就业户口信息，拓宽就业户口渠道，建立完善生命带路，落实生命就业户口，提升求职就业。

今年就业率上升，加上就业人数增加，就业率上升，加上就业人数增加，加上就业人数增加，加上就业人数增加，加上就业人数增加，加上就业人数增加，加上就业人数增加，加上就业人数增加，加上就业人数增加，加上就业人数增加，加上就业人数增加，加上就业人数增加，加上就业人数增加，加上就业人数增加，加上就业人数增加，加上就业人数增加，加上就业人数增加，加上就业人数增加，加上就业人数增加，加上就业人数增加，加上就业人数增加，加上就业人数增加，加上就业人数增加，加上就业人数增加，加上就业人数增加，加上就业人数增加，加上就业人数增加，加上就业人数增加，加上就业人数增加，加上就业人数增加，加上就业人数增加，加上就业人数增加，加上就业人数增加，加上就业人数增加，加上就业人数增加，加上就业人数增加，加上就业人数增加，加上就业人数增加，加上就业人数增加，加上就业人数增加，加上就业
清。全身各地全自端发布第二跨年累计各校毕业生意公开性，乱草就业创业人才互殴项目，互殴机构目录，旧组途径招聘娱乐等物业清单，旧址登记、新业登记、波来限量、东岸端达等业务全面优化，近百六天严格时间管理，并且多高应创业温根罗恩等两面推行所愿所做的迹象互殴，让各校毕业生以及登记新业青年多就业创业过两端，就别莫捞弯。想双举了东博扩运旧址登记修天水作念开放，护卷就业网毕业生就业专区干接护哦，护卷毕业生就业创业修天水向为几间所以护澳站，旧址总台登记护体进财诈送一卷可达，护卷就业护旧对面左面推广 AI 足球地内改管理优化，更为进中推改进财居送公改，让应工匹配更够好，就业户偶转天好没定学。公建行动期间，你看你那届 A 就业够好毕业生是名姓谁，从红片红街到高车街园区跟冰炭中下行业区，谁那会到聂西伟登记行业英文是名姓谁带乱，从通过就业一体化平台红华区高地车进办一头是名带乱，高地带 A 就业毕业生跟登记行业青年实行专业联系自端封号，电话端令实地召唤，数据比较多观察下进展温馨就业状态，求职意愿互殴需求等信息模板，在此基础上为了为殴求职应用于毕业生装黑带一 A 三 A 互殴，至少索取进财送介，索取专业资料，删除工会推介，索取经验背后去查就业见识机会，高地众多大乱端动态更新就业状态跟互殴记录，同时通过数据比对罗龙下单证明电话回访以后召唤电话内后年就业情况，同时强化选举地就业公共互殴责任，希本地户籍各校毕业生等青年多求职地队员选手跟电话就业互殴。攻坚行动打草技能培训加坚持锻炼加困难碰后加管理包容等组合工，为青年就业增添呼喊。技能就论增添培训行动，免选列好 A 就业毕业生跟登记新业青年进中升辈，并且按技能老师培训过来。各校毕业生培训就业地通也更强，提速华丽，应背整背，轻易规划就业坚持工会。接替胡秋才首先开店大学生扩给建设，主力列好那年来 A 就业各校毕业生跟省内会到聂西会登记新业青年参加就业建设，通过工会时间提升就业能力，强化空难公贴帮后带我家庭另就业家庭婚期患病刚才对冲家庭毕业生残疾毕业生以及冬季新业青年准备各地继续那一帮后方位，在澳洲的英文与空难毕业生老师接待，按照以应一财要求，优先推上各级轮岗位信息，优先助理培训见识，优先提供专业资料，助理专业理论，在求职预助第一危难与空难毕业生跟冬季新业青年提供求职会诊跟心理辅导，助力一个人提升信心，尽早实现就业，加强就业管理包容。高地提出计划引力转换次轮跌水断电救地虚假招聘就业歧视起肢界劳动诈骗以及招短辈背后大互相内推劳务招聘等违法违纪行为，歧视曝光典型案例通通因内三性偶定投诉举报举了，正大警卫高薪诱骗首单诈骗扣押警员以及高类招聘陷阱歧视发布风险提示，且是提醒各校毕业生等青年奉献识别能力。目前政府需要电信网络诈骗正义异化机，胡秋才

在公园互恋，青根下区圈仓登地，快点轰震轰雷，听见谁去爱话欢咋破滑？多静安区我轰震轰令下区，欢咋去爱又轰回爽？那里被毁定义目，天王军国景问亚一公盖好，连连感慨。一公只要三鬼你就截稿过，莫去送样选一多见一电话，抢你间就算到了。定义目公天令我爱白了，换谁裸女端端你？一律多先拍电话，搞人错了那好事，莫听莫信莫贪乱，一定多记点。伊表示多尊属好几地理，公佢老婆搞人邻居听，让大人消化简短。搅乱又混回，谁才互恋推动欢杂松断，整下区域少也收音。天断歇得了，欢杂短断半，金家信谁变一变，等互动又野区，让大人多欢相抢鱼端，轻松作偶是骗技巧。多古老区互联一头京都松断东波溃协欢杂居送带该打公正法律哄骗豁免应用。多大根区互联多大令给了青葱滚断打扰泼滑嘎年化重新歇得 AI 应用地内诈骗辨别互动电位东波破击欢杂搞人婚姻迷惯地雷。为了弄欢杂地雷点闹点心，从南区多闹区互联又抢作业陆续郡国警问呀溃协想哈欢杂扩弄给哈本地精细案例定点公开原落诈骗虚嫩左键基红对王丁高病汉神明枪感忽略干爹感体育丁丁溃电柳龙松动选居命短达作命欢杂历年龙王感轰南顶轰嘎下区忽略脸当金运技稿溃电金运欢杂松动基劳公正修侯居金安坐明澳安忽略一桃许基庆居哈林样中欢杂混嘎宝混一嘴那一中哈安装扩量预告预漏快点安装高预。据了解今年晚才互联以进屋给我们下位户外混内顿点户外一路公车给黑老的屋乱公扩嘎又混欢杂挂碍做了活动进中登波一路欢杂令谁满区目前已经快点难记。既然年屋王了解到胡椒菜总爱为做玩意你看你那 AI 加光点断水开始报名被我写好这支总评价的最高所言无二来断水面选胡椒菜光点信息商业链送光铁训业单位更会关系来说胡椒工业更会遵守 AI 加光点更为创新记录公关更业改正更了解在这几根和西南一项记录供应版主论更听记录英文年华英文等对水古拉光电信息两米铁训业单位几根理在本在公位快点记录公关更业改正修环命修冲脑等创新时间包括但不爱语光电起源写给诱惑光电端干地内建材光通能协同性爱给光介绍更业改正光电协同迹象应用项目等需斗筹 AI 记录多光电两米级细节应用端经具备创新性、实用性，搞人推广应用价值。高应税 B 社自根高应，立在公会开电议 AI 加光电记录改正，工业优化、消化命等创新成果。团体税以帮助创新更容易，项目团队为单位开电协助创新。团队应用没超过五人，项目负责人需符合年龄要求。团队后勤兴旺，没使用年龄限制。高应税又增加。办法因而进入总评价的由北百来到三千五百来团体税又成家可以因而进入赶总评年五啊第四世界海黑青年会协力活动之一你看你那年第四届海西杯中国青少年卡友又抢水给海黑诺安虎椒青少年卡友又抢水多虎椒溃水本届水类原需依水取运以救会友以背水历年虽论说诺安卡又修转盗贼恩怨尽忠端救快手公患红利项目穆老爷聘薄松干赌今天请修炼丢给碰波给轻松哄财虽论哈诺安请修炼由后互动吞蛋高六诺安落英虽论相位连接诺安东报新令以翁进绝论台湾冰冻卡又威文位后总干女蔡继兵已经是第四次来参加海西杯一共每年都可以明显感受到胡椒青少年救亡的进步，也看到胡椒青少年卡有训练的吸收发展。

0: 蔡其兵表示，参水好心意业不在于信号，是在于交流感性动。首要目的是交朋友、取交流。大量外人听证实减少面对文化。多危机五年级水雷教员交流活动中，八桂面台湾青少年总建筑水乱，开展一系列文化交流跟年后参观活动。一个人总建的三分七行，福州熊猫世界对我送进文化博物馆等地。故中十二幽龙也有命案，联络福州古今教育的详细风貌。年五号到年七号，在省内界对我收益小金军因欧带水胡建宁总决水多英台带学院举行，来自全省各地参水上秋一路沿澳中啊交流以及观众均用南洋国内参与。胡建宁一路职业教育学会相关英文表示，本次全总决水帮多英台举办，是算以比例为纽带为当地文旅赋能，助力英台文旅更加精品化，达到英欧之乡。能更加呼吁爱好英欧的家庭跟两岸人建立英台感受真的意味。近日胡昌在索吕山红景名城区宽户地铁博老大文为亲密游客带来新意勇往体验。这了博老转动2.8公里，远赴村连金山端门、三安洞、马瓦澳门三大节点，纵向洛溪环贸、湖光松远、生态环境优渥。博道搭载全套数字化智能系统，实现无设备无感运动记录。游客多迷信小天水、西面作业，并且落意内门后，可以多起点 AI 智能教学带兵，启动运动模式，远度删除 AI 识别条，聚拢采集运动规则，精准通夜、离天、启动、配速、卡路里消耗等数据，并且同步更新高音背面跟拍卡记录。景区地铁带兵实时显示温度、湿度、风旋、风速等生态气象数据，动态通夜动力运动延迟、声响、力、焦、握、磅等，并且分析拍卡员工的年龄跟性别结构，为景区监察运营跟卡流调控提供数据支撑。带兵内地夜新拉新高屋士兵，小天水配套是有识别功能，游客可以扫描镜、扫描额。实现运动、观景、感应后以暂时体验。此外，报道因以运动之后加生态公园季节，游客运动里天按十公里四行累计，可以多之后数量兑换正式分流鱼苗、公园落实树苗等公园产品，以及收到票、红场周边等丰厚奖品。九月一号起，之后上下兑换将将来启动，温馨兑换的游客可以并兑换码。到景区游客锻炼两处好嘞。索吕山红景名城区管委会规划运营科干部刘水杰表示，地铁报道自在打造低门槛区域建议全面更新新段景，带动市民亲近住院，同时通过自行兑换环境生态保护意识，能更新为修好落水青山处理。海南为福州乡亲，以上就来今日的今日福州，感谢你个人的收听。福建省新闻到来委员会举报电话是宽五九二八七二七五三二七。
1: 左海之乡提醒你，左海乡音节律真天真。
2: 做那时候的歌友，你会记得吗？
3: 美丽叫马乡，你过去给你吗？多把马奥布面往塞女居，你过去给你吗？

0: 虎鸡味院内，虎鸡味眼内，虎鸡味乡音，虎鸡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酬虎鸠。
2: 上彩记的应酬虎鸠，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虎鸠，我是小丹。因为三嘴应喉里，最嘴清旺里，一地名的虎腔，这首老你是我的用清好的千年古艾，多相关难忘，听你的你

0: 月古街，古街地名与千年古月乱修月。过去当地人偶将我成偶过历月，作念带给带来虚语，所以讲乱修月不被称为历月，古街就被称为历月古街。今天的节目咱们就这样可了解了啊。古街历史悠久，曾经是烟火又晒交通枢纽繁华之地，留下了水凤塔、黄角天龙所关等古街内，成为海丝文化和花鸟文化的见证。近年来，历街古街就为湖州市十五爷第三历史文化街区之一，不断加大保护休闲和文化旅游的力度，激化了新活力，焕发了新光彩，成为九乡湖腔的文化新地标。水凤塔历街古街标志性建筑，有了新翠古街新的地方，拿来具体就可以看到水凤塔。根据历史资料记载，明万历三十四年，也就是1262年，水凤塔由宋博士书信叶新厚、李安、林汉春创建，名传李邦达写给写工历史思念卷象，去好随凤塔就像为虎腔相关一所的红金亮。往高天龙所荒跟高高耸立的随凤塔有松互影，在历街古街上另外所的标志性建筑。这座所荒是为了彰显民族万历天天年安虎腔历史名印也宣告论到一个爱修护的虚影所建立的。苏北翁结构完成，精雕细楷，被称为明代塑造卷轮的路基顶品，也是湖腔市现状规模最大、保养最完整的苏北翁。历史上，历街古街是湖腔街雅县海澳古地的交通要道跟商业名街。顶过的古卷轮多历街古街上古而不旧，涵盖历史地标卷轮。古来交通气阵歇歇，居民纪念地、民居眷内等多种类型。目前街区内红布偶、宋江、水凤塔、黄角天龙所关等历史文化秘宗在内除，具有比较高的历史价值的传统民居沿路旧厝拆除，其中新的文物保护单位南除。村外历街古街古偶虎角、刀角、天若角、吉路坳、民安信院等古砖信院新书类古卷内，留下了多么文化交流的印记。
1: 古卷闽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2: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3: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2: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0: 乱修月是一座千年古月，月啊就来历月宫。历史上，历月宫是湖腔街亮货物物流的对面枢纽，由湖腔出海货物甚多历月宫下载，之后多往到定多湖腔海澳宫的传送，在下往世界各地。历街古街成为了海面奇迹，西风的繁华。历街古街跟海船西钓之路密切相关，历街是湖腔海丝文化的瑰宝。湖州考古队曾经在历街进行考古调查勘探，多往角天龙所荒附近挖古草、宋、王、明、清的巨器、器具等历史物源，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历街街、历街街自古以来就是湖腔的货物中心跟海丝起点之一。历街古街跟海丝联系，对了销往海外货物，故而出海倡导的宣称。街区中留下了数量可观的旧厝民居，而为民居孕育了东南亚风景，多眷内上刻下了海丝文化印记。 民客选东东的好访是为了纪念干苦创业的酒家先祖酒好举以庆眷的。这个老旧厝由三楼安装修了主像大屋南院风格。据介绍，你的设计你的年代酒好举靠年一伯老跟撇娃乌居生的画家，之后曾经面临破烂危机，往后因的打拼创业再找起家，何况见证了一代华侨不害奋斗的创业历史。李月古街古屋木色北线路，木色民居宫，绿色四连厝，木色旧厝，黄色旧厝等古民居。说了说了，安装大厝，向为国内了解互相海西文化的窗口。一个不用旧厝，是早期华侨温度团圆。到南苑地区苗生创业的见证，是海西文化的历史印记。为了保护端性上车记忆跟历史文化，互相西风顿时历月古街保护跟开发，以一根一街一塔为一头，全力打造历月历史文化第三街区，塑造互相红绿加双业新地标。多双业也太爽，李月古街为了运归戏丢也木带做嘞，正宗聚焦绿水双庆玉木带功能业态，助力古街实现华丽多变。开街以来，古枪贼先后举办了红场奇迹、戏迷电视、蜗牛灯会、绿洲竞斗等系列活动，挪文理繁华盛景，呈现多奇丽眼见。如今每逢节假日，李月古街都成为了互相最热门的出行目的地。上车记忆应从湖州，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我阿拉去再会。

谁我孤流浪人多谁林波谁我草里起草草谁你我天成心外丹宁哦。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啦，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
1: 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0: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多元智能是什么？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 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 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2: 谢谢王老师。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 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原因给力真派对。
3: 云水千年落，美丽万里香。
4: 在路路轩辕顶，感受亲情炫景。
3: 福州电台左海之声，
4: 请你收听左海声音。
5: 福州话整理听。

0: 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婚姻戒律真狠的。
1: 聆听美丽的你，本土艺女，感受美丽的你，婚姻魅力。左海婚姻，婚姻讯说，明确平话切论西方音乐。因有怎有？听众朋友，你个你好，多谢时间滴滴，强调了迅速，传播明确，目击诺人最好适当。由我三明地区明确团演播。

放下不许老为贵重，不过就做这父母来查啊！哎呀，你放下，看到我把我一来也就来，你说你，怪不怪天意在故意，你不若进来救，才差。

神通兵不如阿凡啊，我手也倒来中国的他就有救了啊，我赶快开门对你道。哎。

Oh, my God.

0: 下不快中一枪，但愿祝我在海里路便要与你立下子的老女干的起码。
1: 我立下子的老，
2: 我的准备呀，我立下子的老，我就用在老里路啊。
0: 就海路
2: 来，
0: 我用祝我下回
2: 来。啊，我来，我来。

海内外虎鲸远亲，一说就来虎鲸一命广播电台走海之乡介绍伊走海欢迎节目，我是小丹，感谢你个能收听，阿拉基再会。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2: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3: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2: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1: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4: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3: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2: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

0: 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1: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0: 那诗就是理想，
2: 是梦想。
1: 你们说的都对。
2: 明白了。
1: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

0: 这么不一样啊？
1: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2: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0: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3: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里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1: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 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1: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0: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1: 多元智能是什么？
0: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 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1: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0: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

0: 且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1: 谢谢王老师。
2: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

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欺善，多给我一点，切勿缺少。话题尽了也不紧要，吻我至凄冷的心。

北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面缺消掉，寸草歇间渐渐。
1: 十步面缺断血，整点离荒红彩。
0: 左海缺烟，面缺断霜。
2: 听众朋友，你个那好，欢迎收听《早海缺烟》。多节时间地里为大人播送的是周末民曲，欢迎我感谢丁山第一部由我胡九岁民曲一团演播。

0: 水兵，黑中路径是杀命。
1: 大人，
0: 去领水兵，碰碰我

0: 仔女冷水带平，不然他这个娘和我仙女跳你啊，莫那位少啊咯，就那二岁呀。
1: 哦，孙姐虚心被待，又不修英俊可汗，难道官怕送不出一个幸运家咋吗？
0: 莫讲什么英儿，并非我们家的比富丢亲，怕二个通光。谁得过你和我心里深创不过呗，我咋就看得闹所以帮你爱满你。
1: 哦，为你看得你啦一个啊。
0: 原来我定要比我是啊你就爱白。
1: 要不就应该换你出来，叫他做早准备准备。
0: 谁谁，天朝秀英。

0: 谁个女的做男的，应该没给理由啊！谁看你跟多余？
1: 阿伯阿伯，
2: 给你开故意，
1: 妈妈，
2: 为你
3: 受大偏害，天有不孝，阴君可汗皆乃出行，为何就按照下乱结局，为你比武纠亲？你要该立位。

0: 你为何已经嫌疑你在我这来举行哩？
1: 哎呦，说那些路身在动地，都在色路，你妈带他这边在做门再去，我们带我一家就查，你们带我就当第一，他应该做多太谁，给用这边带满，进来无礼。
0: 这人面就何必计较哩？
2: 这边男才有些念头。

0: 的和谋发来比武。
1: 好，
0: 来，
1: 好，
0: 接招。
2: 这位，你乃是我火线之九九星，虽然是我吕大胆亏秀呀，也是按照军心干啥，让我先抢。
3: 啊，你在哪里？只有护卫之家，但你是用安利在梦境一生。

爹西装被抬，被负义刚阳渡河，可告我啊！红红，薛公王铁公巨蟒。

0: 可你借用文具部也敢再去攻我，哈哈哈哈啊公鸡枪公鸡
1: 东山西木西山何苦你
0: 欲去奉命调查。

0: 镜头一下，出去！大王，此女赖死东吊剑，这里所为泄露为啥？东皇，此怪女巫孽太差，烂刀上，黄金心狠心碎，欺凌情非可替。哼，泄露不惊动意，一来用皇王在鼓励。哼，欲敢不忠，共领兵勇，俺性命不在何娘的。东皇怕你不是你啊！依你过谁按照军贼有罪，你等不被正贼啊！启禀谢大夫，朱平山发现带刀兵的，将手回上。准令三将杀好娘家黄修，带来。
1: 指挥，带刀兵到来，哎，留不到。顺水兵山来谁西山幕后西东小口，
0: 哎，西山被宰，哪个不是俺贤女？又俺邓秀追兵山，带动一兵一头，休从国山。
1: 贤弟，你千万不可大意呀！
2: 谁呀，公子，万岁回上台吗？
0: 允许贤弟就去告。

0: 斗，琵琶女当都我不听。这又换阵容，又换阵容，你那罗哈贝人，你修我门外不忘仙女，我的女儿就陪在心里，你敢阵容，你敢阵容。
1: 现在哟，带到你那一道上啊，你快些束手归上，应该不慌。
2: 谁？

0: 公啊，
1: 奶奶把你这两样的钱来就你做我吗？
0: 有话皇上过来不带不走，一女换水还是一好在你
1: 啊？你够谢老的
0: 一好在你
1: 在你谢老，哎呀在你谢老

0: 叫来伊啦！
1: 啊哈，这位叫姑爷的哇！
0: 哎呀，惊啊，呀呀啊哇！
1: 你惊哦，分外难做呢啊！
0: 这边撒下花钱当兵，伊不带不丢啊！最肥一肥你呀，见来谁？

安啊，你爹谁的衣冠都哭的光

0: 老李，我从我上边一看，哎，对抗唐山，李谁黑？
1: 哼，你敢做，连修爷爷都不认谁，罪名难在我前言论。
2: 哼，我乃主力拆呀，
0: 谢
2: 爷爷。
0: 刚刚对口带刀一马的黄袍李帅，
1: 故谁带刀一马李谁黑？
0: 带刀李老我在新关谢冰山，
1: 提起带刀去好狼，叫你看。

0: 女人摸面都一拳头，单杆空女带动一马，精神带动呢。
1: 就有当有女看出。
0: 女人娘哦，哎，怕搞看不着水面嘛，你听啊！你刚才讲话都比我仲话说冲个一把火咯，我闹你啦啊！
1: 哼，女杰老头，老都叫不动了，谢公女婿女不造祸害呢？
0: 哎，快帮我接力，莫搞你喊了，老天三阿婆叫太烂啊！走，明天人家一把做还你看，起来看看，
1: 哎，有谁去少女危险看中？
0: 好好了，跟我讲红婆烂啊啦！
1: 哈哈，原来这个女人，我看你这东样不是我偷，偏是女人，准是无痕之妇呀！
2: 你引领逍遥光光，
1: 你谁黑？
2: 行星光，花里花。
1: 且看明日多也听过，
2: 看你小小年纪为何当了军刀？
1: 谁是军刀？你看错。

0: 修掉，寸草歇干净净。
1: 十八明确代谢，整点李黄红菜。
0: 左海缺盐，明确运送。
2: 听到没有？放灯广告以后，欢迎给你收听早海缺盐。是阿里强给你收听做摩明确。欢迎我感谢丁山，由我胡九岁明确一团演播。
3: 好好都跟我搞风破浪啊啦！哈哈，原来这个女人，我看你这东样不是老头，偏是女人，总是无痕之处。
4: 你引领逍遥光光，
3: 你谁黑？
4: 唐僧光化李黄，
3: 且看明日多呀成果。
4: 看你小小年纪，为何东流熊道？
3: 谁跟大女看错？

0: 跟后来一样啊，你都怕搞多地罪，我老家才会过得恩爱呢啊！
1: 哼，女杰老头，婚差不成，我秋下留情，女杰老命做条归天啊！嗨，
2: 谁比我看女好？
1: 哼，都在我秋下拜坐，为女赞苦乐。
3: 谢英令，女丁好也不好，
1: 顺应妇女。
2: 元帅，接着你给老二留的好用啥啊？
3: 谢英令，你东京不好，
1: 不好，
3: 不好，
1: 不好。
3: 好，给谁不好不好呀吧？元帅放你出马，命令再见。
1: 东京高官出马，命令全来施见了。
3: 来，高官出马，哄他回。
1: 嘿，休有后患。
2: 元帅，我应该去你水里地下室的大女人，已经把他换成一何不行？
3: 宋元帅，以你父亲一代功勋，本帅崔大水兵应声应呼有何恩情？本帅谁有所见，正中光
4: 有
3: 就得昂呀，东来最多，本帅谁有定听
4: 好

0: 公子，你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公子，你今日打了圣堂，应该欢迎太妃，为何这样苦劳啊？
2: 打了圣堂。
0: 谁呀？打了圣堂也该欢笑，不宜与斗为敌，断绝了贵党地牢。
2: 玉奴，你东京不听我金牌必听相识送命吗？
0: 公子，你被何应大败，又被何应火归，跟谁比天归归那呀？
2: 看灯光火一火，
0: 且救娘在翁，不能不报啊。
2: 玉诺，他要我回后，怕我不服，有我明日阿桑再见，这是精神破我回桑。
0: 公子，你还有明日阿桑再见？
2: 我有仇敌不畏，攻敌不备，打他个措手不及，你得提前动。
0: 公子，这万恶啊！

0: 站在那山间后来，
1: 断你下去太多事情随我阿三去
0: 将带来。
2: 公主，这万我万岂不改的，
1: 爱着一暖暖一年给你派财留西上飞财念念中，红文先去替你新郎过拉东风，东风低头看天松，给你几宿写笔报不大兵东洋可否罢休。
2: 公主，
1: 你若你不肯如何再上台

0: 姐妹我又来了，
1: 来了，怎样？
2: 你要讲你鸡呀？
1: 哼，狗血混合，正造五台好喊。
2: 谁让我上台喊？
1: 嗯，我女婿用一年秋啊，拜做你上台好喊。嗯，你敢留你没有感谢来这样难通？
2: 我跟你的天有啥枪别？
0: 我和你好留免死。
1: 哼，待我杀你东王，保留。

rồi tay của anh bà cũng ruột tôi bị

0: 啊呀，陈情啊，哎呀，胡乱偷狗臭吧。
1: 北京时间六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昨夜落寞昨夜天，大错黄心落爱共爱，
3: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昨夜吹公正天涯水，
2: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之声。
4: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早海之论》。多谢时间的列为大人播送的是《平娃林松经》，作者五楼天，由群月乱定金木报告。

恩太空把表孔明啊，最后好照明啊，为解。

各位听众，纪录片《红彩风暴》被我啊，是歌手作曲姚小军啊，那我王改名烈士林双金，林双金同志，一百九零年出生，因为出来军，十三岁离开双眼家乡，就看满目做龙王，当国王我了，十八岁跟我千里兵要介绍，经行铁国。我还高眼机车车龙少了运动情人那老林双金音频无望断将身体结实身家何尚托你也行取车定决定但你呢一路马哥一点不利我还高眼做个主厨的举止林双金走进你高眼做工是个念神满清河南路来不用公话通地但我终于写了参与对我高声公话假句以后能够胡椒我啊告诉我啊几个人打我大公那么大都可惜也必要一个

到东西都把好运好接来啊！只有李后的半句湖南湖北，只有我背后轻松乱后送远来的记载。

做工做帮事，故来先买把水买药，能送件东西先送。我都胡椒做工年纪没好过，你乌岸做工做工红色只蛮困难，最多的谁先落谁倒。

上端啊，端板马里也装也进里，黄心带呀团结起来呀，跟人熬老鸡爱跟爱。

暴怒，使你经行铁路公安奉为，使你奉为一个好女王位，就来宁松敬使用红地令真与落五百令，由宁松敬同在光兴中将的智库队伍人的革命事业有称号的干劲，以到历来年下令，就改了对我军人了。东西由他上所，京杭铁路公安分为军委委员了。谢元旦的军委环路顾问，正若吴北令也判送军委干了。我来基定红地令谁能啊？第二人派来指导军友，因为能安动，给我半年的条尾，就决定一个立三年龄为何？多担忧破路线我，使你惊寒铁多做为我。各位听众，除了撇个恩使红白变化焦点，最多使你惊寒铁多做为我。因为公话咩拢个，那心里做为我，那个巨矮矮眼不心里做为我。东西吴背后，俺要征兵中后帝国，也开我谁无力通来过乐园，想硬面买过我，都需要铁多欧女，会几多量？那可能心里总爱会回过来去，去看吴背后门前没路，怕电话和铁多古路人丢给他，几位去看尴尬，但有阻止，跟心里一对位。会调集向出台大警卫区咯，我会号称一个恭敬担当、干搞担忧，点了要多职业的事啊！难啊，这边你也偏偏成为叛徒、乱心物啊！就能够累我所有的精华，一切出马泄露口令。调集向我会号称一个恭敬担当，你我以后就要干搞担忧，将破路线我。团团包围，军械不动，三伯所攻，五伯所杀。东山伯铁西王，再有百几万哟，决定顺东计划，砍了一队伍到电来开，一个人受咩家那个巨矮的队伍啊，是难搞他。命地三以后，偏穷互伤害，会明白定而攻来轰杀。因为过来安稳心机器不同好好动动选多破路写完只要多了力。

南江海，江根溃川，怕是一枚女家户宅。您双剑挺身一朝之后，为何情公啊？女婿竟然去了，怕是一枚旧辈的户宅。回到了这国华再多跌落地哇哈！家里咬公嘴咬咬咬啊！家里，我爱过来洗你，仲爱会洗你桌子，你到来洗什么关账啊哈？正义乱就亏了，跟一下你，不光洗洗了官多，仲爱会已经骗了准备去啊！爹呢？将来我来洗铁多过乱，丢给向社会阿兵官，看金环卖对他，阿兵也多少红炮，通多出来，又攻。

用尽狠力之中逮住你，下联么？莫给，真莫给！心里中爱我，我爱铁多拿谁傲撇哟？可是我带出的命令，不用再担忧自己的后悔。最叫我爱，哦，是那变化噶哈！家里熬零双剑就猛攻丢了，革命心里总爱为温庄谁下滑，给用已经总爱为骗用了，看你什么错的总毁了，跟故人红烧，毁你最多的谁是那理由？家阿面鬼无用可打，呵呵，先那理由。我带财命人就来了，家里要希望这个选择，枪红丢了。如果个我带财命人就来了，家里又痛那股啊！哈，谢里郎，你那个人何必操练忙换着的呢？家里熬林松间就接我，谢林郎省外跟为环路过外个人跟你委托代表跟我转一秒呢哈，是我秘密带去丢了。哎，这跟你心里中的我温庄谁下话？你这五代财命通电不好落根三只，已经跟你代表全部多大，你都要不准回海。如果那中王五代财的命令丢过了的票，待遇何在？正好给你胡说矛盾吗？家里阿丢给兴阿兵为无用可说，莫话杀人啊！啊，谢林郎，我中王啊，是吗？我带上命令，不准再担忧自己开会吃的会议占地。关于高杰代表谢，我就因为落掉上我带上几百年两届女看员的，你呢？哈哈，公的家人大爷，那个呀，我带上有红了。就请你跟我为我努力当送去湖王，为我心为你把谁一边送去个跟我之间的火焰，你呢？哈哈，你一来的林松间哈哈冷笑，哈哈哈哈，我还带露出那位努力万般的先拿送去湖王做做官之男人，我马上回应千里以来替县来左右，无代是开会。林松间坚定立顿，斩钉大铁提走伊。高家人啊，阿边会调集些乌云扩大，数次舞台正在变过。建议派你后来下过哩，对。够你只要去丢命，马是也丢，对么？找好准备，哼哼。爹来干吵架好闹啊！林松间摆着那个臭啦，伊那边呢？我乃是当地单有见下哥哥咯。我登心出门，只用剑弓箭，出开弓来系统，不用快用几万用轰用就丢人家这边轰用来哩。看见原来出开不亏装用来。会令双剑再缺少，却还跳出来，还说过狗力，这狗力。

0: 和谢仁让几个凭老先生说话，赛公公亲亲感到那个一位对我好的领导人，看家给我摘出的惊喜了一个兵哥，给完全碰出来个人啊呀呢！那阿杜来家那女啊，给完全生动的晒出来，两里个弟女啊，才把公办坐卡跑个好嘞。刁仲景的公话走狗看错。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厨欢心诺爱共爱，
3: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少爷吹公正天下水，
2: 精彩并我就多左海之乐。
4: 听众朋友，广告一号请给你收听并我林松经走家五楼天又群约乱定金木报告
5: 大家了。

我恭敬天高点了来兵兵啊，二位兵哥老朝给俺来求敦促

会写人让几个骗人先生说话，塞公经轻轻感动人家一问对我好得令动静，看家机会再处理经济的一个兵哥给完全碰出来公斤我下呢，那阿杜来吃阿那女阿给完全生动的塞出来能力故对女阿塞马公办做卡跑更好呢，丢中这边公话走走看穿是外籍老片的压力吧，我担心一个丢给县委后勤听罢听免这个老头的朋友口不里面招都没好啊，当起来民宋建筑的高举恩给春别破肉后起来你的公正相应给弄进来红帝女去开个林松间跳松起来松破金寒铁朵准为我松家庭里外身高来几了片压力稳定性丢给县委后勤招端高金牙国的朋友了几了两丢给县去开怕电话怕的龙户松用来本宫案目和下面的背景有接电话干板协多取开了命来李宅中午就不来以及万灵从菜园取开动的端坐跟人顶级走女的派工代表李宅离开但又不太有我既然丢给县路弄安都听了你谁必在中耳会去开马双行道，但人啊，前面更带着必配离开丹药，林松建使用红灯了，或者准备打火药机会多的火药呀，后药来炒凉给你的，开水避免火呀。红灯人提出规定，或者做决定，做金行铁多就为我为关口啊，共南红卫兵工。但你的可就个对你看你三年你我是就跟金行铁多中向中都被对八个大三点雄武背后共斗有肯安共肯安主义买接受斗用跟个人准备八更多的都八更时间都停兵阻碍我的命令跟代表一来通过会几所向中山八根我不会见你脸上结交各界的恶女经过交通瘫痪甘拜邪道十后面去开门前面用大飞机搞完活动人十后面我不会清醒爬电话去湖北省赌公小有难小有难去开门下咬几个过路东后省干渴公安提过来或者各位就是太多火光啊林松建使用红地女被顿加进货会带来驱改教你那里也看过的或者各位准妄想你准妄想倾向湖北省斗公修出人情向龙虎所乃无带晒经验俺家经验铁路更硬目无华丽敢敢破坏交通谁去做名给黑我色狼恩恩本大帅姑娘妹妹无敌不由于我前人在你后面飘在激杀无楼看好今天过过了东后生两万里家人啊看过来的黑茶回林松间就忙过来跟你下面二哥你跟你没好感准备通通的准备呀、啊，女工人，哎呀嘛，起码拿着一口铜枪，枪，枪口边里跟着，就像谁的呢？一下说拢回答，见我黑个理由，带来回断中文，会先用笔尖横尖取开，你说拢的回答都讲话，黑的装下。公话不成器也跟你必配加八个不问中文我要张英官
占据各有妥协之道。当我预报接受本中的我，你得有更一莫各保护根，更喊铁多中的我念我哩。会中王也哩有多林松根的嘛，林水火老人太多护根啊，就用我。还路买北顿总王的大爷，会你我西昂我雷河三里八个，家里熬公话就给北顿家大爷出开个英米调用的两女王顶出来，准备多杀个人公人。那阿吉贝呢？红地能大双人的金马就他能双剑判案啊，双剑动真。是来说我来了之时，会估计公话而动物啊，说我叫人家来准备提高警惕。林松间天朝老好，敢给明江城的老海噶哈？松间同志，提高警惕，也主要做好那个当地商业个人。我想准备靠行动并用人所比武器的女卡的好老好，但公话讲你也需要超定赌窗才能够这样的会你忘记了公共行动离开家的你靠行动并用人 OK 你只能加起你爷老爷欧女那个双剑哥，双剑哥多出来吗？你才点呢？我龙心乌啊，我龙心乌啊，家人已经卡打的你了。啊，龙心啊，最近几个呢？中央都没看见你，你可怜了呀。双剑哥，我也来为多家大爷你也搬着。我想龙宝给我捐了捐款，这只能包3000的，你收起来姐姐啊，贡献你。龙兴啊，我还代表京杭铁道中的我兄弟弟些啊，双剑哥，那阿都来家来，何必谢啊天哪的？双剑哥，现在官宽多罪女啊，女多善美呀，就算罢工，一定多

0: 更多的。哎，孙建国，谢林郎，这红队人既让你可怜了军容，莫看你回林双剑心狠点，乱心呐，一让你出口大爷，你都来蒙一早点哪个哈？记住，加乱心屋，打你蒙些老远的，孙建国。红地人只会使第二龙派你，使对我老龙做下主意无？一切困难咯，那阿人多保护伊安全啊！双剑哥，林双剑那天几个月啊，是个两两两，会乱心哦！你准备红地人使困难咯？再说。家人何故你无看一头眉？战机在电脑里记录起个将来，只来端一个战况，会弄醒我家人地大欢迎。马来家人刀口顶出马动贼也爱可的，外多绝一家人乱行啊！龙宝盖外，岂不是很紧吗？电脑里要几万拿去？龙戏拿再够了，红地人谁敢拿侬？文忠胡说八道，我林松建都没白，共你这龙心武总共二百家大爷啊！只给我猛搞宽度龙心武阿 Q 运用新疆单子，下令下，宽度醒来说。能看见虎就能带露出林双剑，
1: 好厉害呀！

正双肩一望大姐一

0: 假判断论修康谢文天人啊，下大命梦先来问的宋建国，壮呢？熬成了金火吗？
1: 哈哈，
0: 受咩个？外巨矮矮对我草料判断，宋建国判断，别人做判断，哼哼，就来你乱心我。孙建高对人我会，孙建高你对人我会，假判度催人文工又求土地多愁陪着不大大多清净一花家的熬真乱用你老爹干到了广地了公满做卡停怕都乱修烂套给你没还都套又心在打到卡路片啪啪这一轮开到还都得了难从下令后令送给一搞还都面前只望给轮行命上到的了这一轮却用等难从独立海的英国光起起了也起了也了还得替了摸着还都摸到都弄哎呀做咩搞这鱼乱动者？一部等了烂出流海过多，企住正岸，壮烈牺牲。林双江，太宽度心态，没在第一多争论，事态迅速。真英啊，你时代何苦？你时代何苦啊？想要断你还外顾我的想你你老爹我本领做的你孙健孙健康熙的林孙健尊敬皇过了正论不含中烈牺牲论心无谁判断我本领憨皮带来孙健公花酒窖已经公内开了我想把摆成何庄事打林松建天教啊我信啊陆红已经公过了定亚曼动物接世表让阿准备出去居于公里只要林松建理财丢着居于下面我本空对提到听到下令后公花起为你的力后想把摆成了东套来谁叫人去了我以后请铁道过乱丢给你汉后今夜过过乱东头城我以后请替补给穷拆机门阿根廷对你知道他的丢命是咋的当有够大我带出的命令消毒工的过去骨干惶恐啊螺丝过头呢你在中八根微笑林松建使用好地乱告诉你好你个人的话名真惶恐托的通通转着这个吊命让几万元发财啊南关顶对路拉开心杀鸡同无口安徽谢运动才莫捐来冲回红地女来无开没多累啊定命盘爷我恩婆爷我孙敬汉会啊真高兴我就来领孙

0: 兵又抓枪兵，挺身一朝云，鸡鸭不眠。老海胡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为好请断兰桥搬回湖江啊！下雨会淹啦，起灯天暗晚红，喜欢偏台多了对面回流量，比我更硬，拆不拆迁？是双公债三百呀、啊！
1: 宋建立海报回来的样起来硬的你下令后断后生他高到哈哈林宋建你谁谁跟你熬谢老伴了老师告诉你不送话梅啊去看马上大夫跟熬你的生命故爱好啊哼哼飘在网空多的我去看要你多下疑问就孤头自鬼
0: 老火炖了双江炖太阳咬牙切齿断那卷肚大河公堂对我祝贺本应来你公话需要加压呀千千万万跟您共振也因为你共话也虚应奴才心里祝爱为温中下河心爱你丢家险撇用电驴不好落刚才跌两桶的我不要被人听见对来混蛋但要心里做爱爱为客里做老外真爱人不管红婆要睡了硬气卷到你家里啊去啊跟你跳到用工兵下里做我你家太保扎令啊跟你拉力老情黑杠跟你工话车话红衣我背后薄作空上总统红地高烟为下一路命高铁英美带我用铁我替美国生态做过必派八根根英工人是为真英光真亚主人人当生活好好的淡黄下进下力解决红的卷头的西岸烟芒的潮流开窗刷墙都潮了更硬啊崩溃笑出龙心神情站下王家店陪了你伤心病故生于卷头何永恒听起话不更硬听奶奶做爱爱明天好干去开酒家卷到你威胁七六王娘三个林双剑那所安人今寒铁多跟你三万位祝你爱乐跟世界卷到写出暗河的潮流我献为好句做保啊可累林双剑你真的不怕死林双剑领情哈哈卷到我为张英官占据为更英利益是六魂百姓卷到女为训出马对我帮我掌杀是迷朝万里
1: 断

0: 小声攞烧豉牛，吹怒怒会好劲，跑！身砍林双江所得，林双江，
1: 双江啊，跑双江，不错，
0: 再砍所得，跑！林双江咬牙运河，马卷道，双江要听总会命令。既然计世总话为林双剑偷嗰段海壳料，根本可说。当天要看第三路时候，林双已经能控海战片地，定搞一千人过来断马跟道。可你一个好好对我断身斩，你可呢？乌龟混冰龙，公花走狗，潮流。

0: 北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2: 嗯，好的。
1: 爷爷奶奶出来了。
2: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3: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
2: 爷爷唱的真好听。
3: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4: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5: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1: 哇，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5: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2: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3: 我们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5: 对，一年级。
2: 才一年级啊。
0: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6: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7: 书接上文，高拱被贬了职，下岗了，坐着牛车往河南新郑的老家赶。可是做梦没想到，新任首辅张居正在城南驿站为他饯行。两个人说着话喝着酒，高拱发着脾气，张居正没在乎。可是两个人正说话之间，只见高拱这眼圈流出了泪水。张居正觉得奇怪，抬头一看，由打门外边进来一位长得非常美丽漂亮的小女子。高拱做梦没想到玉娘怎么赶到这儿了呢？自从那天晚上高府把玉娘送走之后，高拱的心里一直留着玉娘的影子。可是没想到玉娘竟会在今天出现在城南驿站。这功夫，张居正对突来的情景也感到大吃一惊。他仔细一看，这个漂亮美丽的女子真是天生丽质，也引起了张居正怜香惜玉之心。只听高拱问了一句：玉娘，你怎么到这儿来了？玉娘这眼泪就控制不住了，在眼圈里边滴滴答答的就流出来了。昨天夜里奴家听说了老爷家的事情，就要到老爷的府上去拜望老爷，可是那些兵爷就是拦着奴家不让奴家进去。今天一大早奴家又去了，可是听说老爷已经动身回河南的老家，奴家

0: 哎呀，人生难得一知己，千古知音最难觅。想到这儿，他看了看这个多情的女人。
1: 余娘啊，上次你陪老夫我喝酒，喝得不痛快，这回老夫我告老还乡了，咱们俩也不分彼此，今天再陪老夫我喝两盅。
2: 你看玉娘大大方方的就坐下了。
1: 高拱看玉娘坐好了，用手指了指他对面那个张居正。
0: 玉娘，这位就是张先生。玉娘听完高拱的引荐，一起身给张居正行了个万福礼。
3: 老爷，这是哪个张先生？
0: 张居正先生。张居正，玉娘的脸刷的一下变了，你看他杏眼圆睁。
3: 京城里的人都说是他抢了您的首辅之位。
0: 嗨，你们女孩家懂得什么？高拱表面是批评小玉娘，可是心里暗暗的高兴。
1: 我这小玉娘来的可真是时候啊，能替老夫我出口气，太好了。
0: 朱大呀，
1: 老夫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小女孩叫玉娘，
0: 有人把她送给老夫，照顾老夫我的后半生。可是老夫我没有这个艳福啊，就狠心把她送进了寺庙。说句心里话，京城的明珠丽女张居正见得多了，但是像眼前这位玉娘这么温婉脱俗招人怜爱的又特别少见，这可是女人中的精品。虽然玉娘对张居正的态度并不友好，但是张居正他绝不能和一个女孩子斤斤计较。今天他看到玉娘对高拱一往情深，心里边对高拱还产生了醋意。呵，这个老家伙表面上看一本正经，没想到还金屋藏娇，还跟我说假话，这么好的美人要送到寺庙里去，我才不信呢。高拱现在大概也猜出来了张居正现在心里想的什么，笑了一笑。朱大呀，看你不言不语，是不是有什么话噎回去了？元福大人，您南归故里，千里迢迢，有玉娘这样知书达理的美女陪伴，您就不会寂寞了。张居正用贪婪的眼光偷偷地看了玉娘几眼。高大人，有风华绝代的美人陪侍，江山可期也。来，元福，为您的艳福，我们俩再喝上一杯。是啊，叔大，我有美人，你有江山，咱们俩扯平了。来，高拱这一笑，细心的人就听出来了，那笑得太勉强了。玉娘啊，你唱曲的家伙事儿带来没有啊？
3: 老爷您说的琵琶带来了，就在马车上。
0: 高虎，到马车上把玉娘的琵琶求来。不大功夫，高虎就把玉娘的琵琶拎进来了。玉娘，今天的情景也算是长亭送别，你为老夫我和张先生唱上一曲儿。
3: 奴家李慧。
0: 玉娘打完之后
3: 坐在那儿，把小凳挪开，她凝了一会儿神。过了一会儿，只见她把那纤纤玉指往那琴弦上一拨了，呵，这优美的琴声就流出来了。一开口

0: 就唱了这么几句词儿：夏草繁茂，春花已零落，蚕鸣在树，日影朵，两位相公堂上坐，听小奴家唱一曲《木兰歌》。玉娘唱完了这几句导板，那声音显得是非常凄苍。张居正听到这儿，心就沉下来。儿女的情长，亲情友情，首府了解的太多了。他知道今天这个场面，可绝不是找个小娘们陪着喝两盅酒，也不是花俩钱雇个小姐解解闷儿。张居正这个时候是非常认真的，听玉娘唱起了小曲儿。世上的事儿，一半荒唐，一半险恶。皇城中尔虞我诈，官场内是铁马金戈。羽扇纶巾，说是些大儒大雅，却为何我揪着你，你撕着我？置陷阱，使绊子，一个比一个更利索。呜呼哟，今日里拳头上，跑马抖威风，到明天败走麦城。只落得形影相吊，英雄泪滂沱，只可叹荣辱兴衰，转瞬间天涯孤旅，古道悲风，都在唱一个字：错错错。玉娘唱的这些词句，把官场当中互相勾心斗角的事儿都说出来了。当他把那三个错字唱完，已经是荡气回肠，泪如雨下。在场的这两个大老爷们听了，也都动起了真情。
1: 玉娘啊，你唱完了？
0: 奴家唱得不好，如有冒犯处，还望老爷你原谅。
1: 玉娘这次可加小心了，上次没唱明白，让高拱给训了一顿，所以这个小玉娘很害怕自己再惹这老爷生气。高拱已经没有那么多脾气了，小玉娘唱的这曲《木兰歌》唱的是非常的真切，把高拱的一生给总结进去了。对呀，这人生、社会、官场之间，不就这么回事吗？你整我，我整你，互相是你争我斗，为了什么？嗨，玉娘唱得好啊！
0: 叔大，这首《木兰》歌词倒像是专门你和我写的。张居正没回答他，低头喝了一杯闷酒。玉娘她根本没把张居正放在眼里，她含情脉脉地望着高拱说了一句话：老爷，奴家今天赶来，就打算和您回到河南的新郑老家。
2: 哦，那可不成，那可不成。
0: 怎么不成？小玉娘不愿意了。高拱把头一低，感动的说不出话来了。这功夫他打心眼里喜欢这个小玉娘。我现在已经戴罪还乡，我怎么还能再连累这么一位可爱的小娘子呢？再者说，我也不能在张居正面前让这位张先生看到我高拱是为了儿女情长。他思考了一会儿，最后他把心一横：玉娘啊，老夫我今天回到原籍，已经是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伤于晚景已经没有几年了，哪还敢奢

0: 望什么红颜知己呀、啊。奴家才疏意浅，不敢当老爷的红颜知己，但暮鼓晨钟之时，
1: 做红袖添香之人，
0: 奴家我还是胜任的。玉娘是真心的恳求，可是高拱已经把决心下定了。
2: 玉娘啊，你还年轻，生活的路还很长，老夫我绝不能耽搁你的青春呐。
1: 老爷，您说错了，我玉娘今生今世只爱老爷您一个人。自打我的那位恩人把我送到你的面前，奴家就已下定决心伺候老爷您一辈子。说句实在话，小玉娘今天在这种场合说的这番话，她也是真心实意。你要是高拱在朝中当宰相，玉娘说这番话有可能有水分，也可能是假的。图玉你高大人有钱有房子，有个好工作，我呢委身于你享受富贵荣华。可是现在高拱的情况不同了，他已经下岗了，什么也不是，就是一介草民。这种情况下，玉娘还是流露出这种真实的感情，那说明玉娘是真心实意要跟着高拱回河南的老家。高拱一看这么纠缠不休没完呢，我必须下决心刺激他两句，让他死了这条心。要说高拱的意思也是好意，出发点也不坏，不想让玉娘再纠缠他。我说玉娘啊，你一个小小的女孩怎么这么没脸没皮，死皮赖脸的跟着一个老头这么无休止的纠缠，成何体统？高拱说的这句话要是现在这年头无所谓，可是那是几百年前呢，人们的思想观念非常的守旧，尤其是女孩，那就等于在女孩的脸上啪啪打了几鞭子。这玉娘听完这句话简直是无地自容，哎呦，那脸当时就没血色了。这时候没地方，如果有个地方，玉娘都能钻进去。
0: 她用怨恨的眼神看了高拱一眼，当时是泪如雨下。老爷，你说这种话又伤奴家的心呐，奴家还有什么脸面见人？今天奴家就死在你的面前，以表奴家的一片真心。说完之后，还没等高拱反应过来，玉娘已经站起身，一头撞向了堂中那个大柱子。只听扑通一声闷响，玉娘倒在了石柱子之下。
2: 这可真是多大的爱产生多大的恨。这回这两个男人一下子惊呆了。高福，高福，赶快找人。说着话，高福进来，马上把小玉娘抱起来。这个时候一看小玉娘是满头流的是鲜血。张居正也没见过这种场面，他马上用手在小玉娘的鼻子底下探了一下，发现还有些轻微的呼吸。哎呀，这还有希望。他马上吩咐一声，来人呐，班头护卫李可还有驿站的头头马上就过来了。张居正安排道，你们马上到附近找最好的郎中，把这小女子要不惜一切代价给抢救过来。
1: 首府这么安排完了，驿站的那些头头心里明白，哎呀，撞得这么重能有活的希望吗？可是他们嘴上不敢说呀，那是当朝的大宰相命令他们，
0: 这些人马上

0: 就安排人找来了担架，把小玉娘急冲冲的抬去诊治了。这些人忙忙呵呵去抢救小玉娘，屋里边又静下来了，就剩下首辅还有下台的那个大宰相。
1: 高拱这个时候那精神头可不像刚才那么足了。嗨，可怜老夫我这个命，对不起人家小玉娘。菊正啊，咱们俩的事到此为止吧，老夫我马上就要赶路。小玉娘的事托付给你，你能够救她一命你就救她一命。一旦她的命短，叔大你就代老夫我安排好她的后事，拜托了。高拱吃完了饭，领着老夫人和高福起身就要上那个牛车。这功夫张居正喊了一声：元老且慢。你还有什么事？元老，您这次回乡路途遥远，今天早晨我特意找皇上为您批了一份兵部的勘和迟疑。这种勘和迟疑平时都由兵部颁发，不过像高拱这样的人物必须得皇上批准。有了这份证件，那就等于摘掉了罪臣的帽子，在回老家的路上那可方便多了。一个驿站转到下一个驿站，吃喝存住都有人接待，这还不算，还必须保证有车马接车马送。更主要的是，他不是带罪的官员了，那些负责看管他的锦衣卫士就用不着再看管了，都得撤回去，换上的是京城衙门那些提旗兵，这些提旗兵就变成保护高拱的卫士了。高拱可以风风光光的回到河南的老家。所以说，当高拱听到张居正给他办好了合法的勘和迟疑，高拱心里边一愣，这简直不可能，我已经是罪臣了。元辅，您不相信吗？说着话，张居正从怀里掏出了这个兵部的合法勘和，恭恭敬敬地递上去了。高拱一伸手接过来了，这玩意儿可不是假的。高拱看完之后，啪，把这东西给摔桌子上了。你想送个人情，老夫我不领情。走，元老，请您留步。怎么，还有什么话要说？元老，天这么热，路途又这么遥远，车又这么颠簸，您不为您着想，你也得为老夫人着想。老夫人也是60多岁的人，如果坐这个车回到家里，恐怕没等到新郑老家，老夫人的骨头架子恐怕就散了。高拱一听这个理儿也对，但是这个人特别倔强，少跟我来这套。你是又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你和冯宝这些阉党把老夫赶下台，还想到我这儿买好，我不买账。高福备车。要说高拱这句话那可够绝啊，当面把张居正羞辱到这个程度。首辅张居正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高阁老，我张居正要想赶你下台，就绝不会等到今天。张居正这功夫从怀里边掏出了一沓东西。元老啊，你看看这是什么？高拱接过来一看，哎呀，心说坏了，我手下那些官员的命和我的命都掌握在这个湖北佬的手上了。

0: 快点，别刷那个捞化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四四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化，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化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化，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巷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

0: 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3: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2: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的，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3: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2: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3: 多元智能是什么？
2: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3: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2: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3: 谢谢王老师。
4: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5: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6: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5: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6: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1: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7: 生活中上班的时间最期待的应该就是放假了，趁着休息时间好好享受假期。但仔细算一下，现在的假期和宋朝的时候比起来，那还是少。宋朝可以说一年中1/3的时间都在放假。历史上关于休假也是有史料记载的，在汉朝有《汉律》，这里面就放假一事直接写入了规章，历元5日一休沐。休沐是什么意思呢？古代假期最早叫休沐，所以这个规定的意思就是官吏每工作4天就休息1天。现在看来，这还是非常人性化的制度。现代人对于宋朝的评价，大多数人都会说是弱宋，这就造成了大家误以为宋朝的经济水平很低。其实不然，宋朝时期经济不仅不低，甚至还要高于唐朝时期。由于经济水平较高，所以宋朝时期节假日时间也比历朝历代都要高一些。据《宋人笔记·文昌杂录》描述，在宋朝时期，国家规定的节假日就有元日、寒食、中元、冬至等共计33种。这些节假日的放假时间加起来，能占据宋朝每年1/3的时间。宋代的休假制度可以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节日最多的朝代，他们逢节必休，比如冬至、夏至、腊月，这肯定是需要放假休息的。根据很多正史野史记载，宋朝还创造了天齐节这样的新节日。如果算下来的话，宋朝休假天数每年可以合计大概120多天。在宋朝啊，古人对于春节、元宵、冬至的节日十分重视，都会有7天假期，中元、腊日等假期也有3天。而且宋人对于节气是十分重视的，春分、夏至等24节气都会放假1天。不仅如此，他们也是有周末休息时间的，虽然时间要比现在少，每个月只有3天，但是这些零散的节假日加起来，放假时间竟在每年占据了1/3的时间。这也难怪网友们看到后纷纷感叹，请让我穿越回宋朝吧。
8: It's time to wake up.
9: Wake up music， 让耳朵和心

0: 活力是什么？
1: 活力是一种气质，
0: 活力是一种能量，活力是一种生活态度。
1: 活力就要听活力早班车，
0: 新鲜资讯，即时路况，热门话题。当风趣的80后遇到热情的90后，给你元气满满的活力清晨。
1: 还等什么？赶紧上车！

0: 好嘞，北京时间的7:40，欢迎各位锁定 FM 901左海之声。各位早上好，我是詹夏莹。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瑞。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1: 活力早班车
0: 啊，且听且珍惜，朋友们啊！
1: 啊，是的，
0: 哎，不过仔细想想，这应该是我们两个
1: 最后，
0: 对，没错，
1: 最后一次搭档了、
0: 啊，
1: 这也是大家最后一次听到我们两个搭档啊。
0: 没错，没错。
1: 哎，那我们要好好，
0: 应该是这一周。
1: 你这样一说，我觉得要好好珍惜一下今天这期节目了。
0: 突然间变得不一样了，
1: 对，要谨慎一点了。
0: 好吧，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给我们留言和打卡。咱们节目的一开始呢，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这两天的这个天气状况哈。应该来说，这个台风对我们影响不大了，昨天也跟大家说了，这短暂的凉爽啊，马上就结束了啊。
1: 哎，
0: 从明天开始这。又是副热带高压重新掌控我们福州的天气的一个情况哈，所以呢就是还是比较热的。本周四开始温度会再次突破35度的高温，然后蒸笼模式又会全面开启。
1: 而且呢降雨啊也是以午后的这种阵雨或者雷阵雨为主。那我们今天的天气啊就是小雨转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
0: 那明天的话呢是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7度。后天其实也差不多哈，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7度，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天气状况了，还是挺热的，所以各位还是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啊。哎呀，现在全国人民都在避暑啊，我们刚好我跟小瑞我们俩前一段时间都不约而同去了那个大湖乡。
1: 对，
0: 哎呀，我觉得那地儿真的太好了，真的。
1: 而且那边还有个雪峰山，
0: 是的，
1: 然后
0: 雪峰茶厂，
1: 对，
0: 还有。
1: 然后我朋友那个之前说他去了那个雪峰乡那边有那种，农场那边也有看到萤火虫，然后他也说还是挺漂亮的。所以我们跟小莹上周你也去了，是不是？
0: 我也去了，然后
1: 非常的凉爽，
0: 非常凉快，就凉快到那种是需要盖毯子的这种，就披毯子在身上的。你要是穿那个普通的夏装，你会觉得有点冷，
1: 对对对，
0: 甚至会有一种错觉，咱们福州降温了吧？其实不是，就那个地方特别凉快。
1: 对，
0: 然后因为刚好你看萤火虫给我们留言，
1: 对，
0: 我们那天是特地去追萤
1: 火
0: 虫的，说太特别了，因为有好多人，好多的人，但我去的时候人很少，非常非常少。
1: 你去那天天气有下雨吗？
0: 一点点小雨。
1: 对，有下雨的话萤火虫就会少很多，
0: 然后风有点大，
1: 难怪那么冷。
0: 然后所以就是萤火虫没有那么多，但是就是还是会有一些人来嘛。然后因为他是这样子，不能够开手电筒，
1: 对对对，
0: 然后不能够打灯，也不能用手机。我当时感觉我戴的手表都是罪。然后就把手表捂住，对，然后呢就是漆黑一片了，就是大家知道吗，就是只有那个月光在头顶。
1: 是的，
0: 哇，那一刻我觉得有点浪漫呢。
1: 而且你那天星星多不多？
0: 我一开始不多，但是我后面我们开始在露营的时候，哇，满天的星星。
1: 对，我其实那下觉得星星给我的震撼大过于萤火虫。就是我那时候我那天去的时候可能是天气比较晴朗，然后萤火虫也多，然后星星也好多，我是不经意瞥到那个天上，我说哇，我就震惊到了，我说这么多星星，就是你在城市里
0: 很就很久没有看到了。
1: 对，而且我们很少就是会抬头去看星星，
0: 因为它没有光害嘛，所以它就是会看得格外的清晰。然后我们就一路进去，然后大家都是这样，就是因为我这人比较社牛啊，大家可能知道，就因为我们就几个人有点害怕，就因为太黑了，很久没有走那么黑的路，所以我就想说你跟你女儿，
1: 你们俩你想象一下，我那天有点害怕吧？
0: 当然有点害怕了。
1: 我第一开始还没感觉，我一走进到那个林子里啊，黑黑的，
0: 我从来没有在那么晚，然后呢去一个就是连灯都不打的，我就还是有点害怕的，说实话。
1: 是的，我那天有点害怕，然后我就开始拼命的往前走，想找一个就是那种路上能碰到人跟我一起在走，你知道吗？不然我一个人走真的有点害怕。
0: 所以我想想也是，然后我就跟那个前后的那个聊天，我说哎，你们也是来看萤火虫的？
1: 对，
0: 大家怎么一直都没有啊？就是大家都是这样说话。特有意思，很好玩。然后完了以后呢，我们就因为那天确实会有一些影响，没有。

0: 那么多，但是还是有的，就是很多年没有看到萤火虫了。
1: 是，
0: 然后萤火虫还飞到我们身上啊。嗯，那它有飞到你身上，说明也还可以，没有像你说很少，还可以，
1: 就是是我们后面在露营的时候，然后有一只单独就是那一只
0: 走失的萤火虫，
1: 走失的萤火虫。对，
0: 也提醒大家，就是如果去看的话，不要去就是拿那个手电筒去照，或者拿那个捕捞网
1: 去捕萤火虫，因为我那天去的时候有很多小朋友嘛，然后有些小朋友就拿了那个网子来抓萤火虫，然后我就觉得其实这样可能不太好，家长要引导一下，
0: 没错没错。
1: 然后
0: 就你都抓完了，那咱们看什么呀？
1: 对，而且你把它带出来它肯定就活不了了，对不对？
0: 萤火虫说为什么最后一次搭档呢？过一段你就知道了。
1: 对，因为我们
0: 要改版啊，
1: 就是
0: 马上就要调整了，
1: 有节目上面的一些调整，
0: 对对对。
1: 好吧，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打卡。今天早上看到那个无所谓好早，哎呦无所谓，这头像最后换成这张啊，还行啊，也还不错。还有呢 RJ52，
0: 今天早上吃芝士鸡肉帕尼尼，油饼蛋和冰美式，又是中西结合的一个早上啊。
1: 哎呀，我看你的油饼了，我好爱吃这种高碳水的东西啊，炸蛋啊，好吃，看着就不错。好吧，提醒大家吃早餐啊。
0: 兰兰问说在哪里看的萤火虫，我们其实在这个节目里头有好几次来跟大家推荐，就是在那个大湖乡，对，那个村叫岭头村，对，岭头村，闽后的大湖乡岭头村。然后如果想去看就定位那个岭头村村委会，
1: 对，
0: 把车停在那里走上去就能看。
1: 但是我觉得还可以再往里头开一点，我们当时最后是停在了一个村书记的家，然后我们那天还见到了那个村书记，
0: 我知道，就是你
1: 那个上坡，
0: 我知道，就最上坡
1: 那里的房间，非常大的一个，对对对，有个院子，我知道你说的，我也听见了。那个书记特别有意思，我们那天碰到他了嘛，然后他说，你们今天晚上没有什么萤火虫，我说是，然后他说，我们还有一个秘密基地，好像比这萤火虫更多，在哪里？对，我说在哪里，他说下次再来。<笑>
0: 对，我觉得在哪里，他说下次再来。
1: 特有意思，我们就带他们家门口露的营。但是我觉得大家可能也不需要去露营，因为那边跟我想象中还是有点不同，因为我原本以为什么小溪啊，石板路啊，发现没有，
0: 没有没有，它是就是村子，村子要走上去才到那个萤火虫，萤火虫
1: 田间地头啊，有那个萤火虫，所以，但是我跟你讲，前面有一节可以露营，就是我开的来的路上，我有看到有一节那个有流水，有流水吗？它是旁边还有几栋那种小木屋，我不知道你没有看到，就是露营的那种小木屋，
0: 完全没有，
1: 然后它下面就是溪水，然后因为我是下午去的，你是不是晚上去的？你晚上去已经看不见了，因为它是在那种山涧里面，山涨到了晚上太黑的时候，它就看不到，就被黑给遮住了。我是傍晚往那儿开，那个时候差不多六点六七点 没什么人，
0: 可能比我那个八点多更黑。
1: 对，还是挺黑的，非常黑。但月亮特别的亮。
0: 也要提醒大家，就是这个萤火虫它的观赏期就是七八月份啊，再过一段六七月份，再到了八月底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了。所以如果想看的话，最近可以就是趁天气晴朗的时候去。
1: 对，
0: 因为下雨的话，有或者有那种毛毛雨的话，萤火虫就不怎么出来。
1: 大家也可以在当地就是吃饭，就是吃个饭，然后完了以后呢去
0: 看
1: 萤火虫。对。好吧，那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打卡，咱们接下来来说一说今天的话题。
2: 聆听，所以我存在；
3: 我思考，所以我精彩；
2: 我讲述，所以我愉快。
3: 我的观点就是这么不可替代。
2: 今日 Topic Show， 我们需要的就是不同凡响的你。

0: 好啊，来到我们的话题时间，咱们今天来跟大家聊的话题说到什么呢？说到友谊哈。
1: 嗯。
0: 问问大伙儿，就是大家曾经最好的朋友现在还有在联络吗？是为什么感情会变得慢慢变淡了？然后

0: 你们今天还有在亲密联系的好朋友是什么时候认识的，问问大伙儿哈。嗯，就是说到友情，其实我们有很多很好的词汇，什么友谊长青啊，嗯，形影不离呀，嗯，哎呀，但是怎么讲呢，好像是不是到了人好像到了某个阶段，嗯，你会发现哎，怎么一转头发现朋友都慢慢的越来越少了，就这个话题在网上还挺多人讨论的。
1: 对对对，而且你们觉得就是你身边里的这些身边的朋友其实有有点像坐火车一样，这一站这些人上来了，可能过几年他们下车了，又换了另一波人来陪伴你，然后可能过了你的人生某个阶段以后，他们又下车了，又换了不同的人。但是你肯定也有的朋友有那种就是很就是一直在身边长久在身边的一个朋友。我其实是这两种友情我都有体会过。嗯，就是我有一帮非常非常好的朋友，当时好到我们天天在朋友圈发聚会啊玩啊，然后在一起啊，然后评论区那些大家都留言说你们怎么能就是天天黏在一起，感觉你们24小时在一起，那时候就疯狂到那种就是想天天形影不离的黏在一起，然后恨不得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要叫上对方。然后但是后面就是大家经历了很多的人生的变动以后，慢慢的就是联系会变得少了很多。
0: 这所以我想问，哎，是什么样的变动呢？是因为结婚生子吗？
1: 结婚生子，然后有一些朋友去了外地，然后慢慢的就是你，而且你没发现友情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就是你们这几个人是一个支点，支撑起，然后缺了其中一个或者其中的两个，你们的这个好像就没有以前的那种。
0: 那就不是那个感觉了。
1: 对对对，然后你们剩下的人在聚的时候好像有一些感觉就变了，然后可能慢慢的就变得少，就是就没有像以前那样子捏在我们当时夸张到连中午饭都要一起吃，就大家上班中午都得跑出去一起吃个饭再赶回去，然后下午下了班再一起晚上，就到这种程度，然后晚上半夜凌晨想吃夜宵了也要跑出去一起，就差住在一起了。我们当时差不多六七个朋友吧，六七个，
0: 所以那个时候差不多是，二十多三十
1: 的那个
0: 的时候，然后就有一帮这样的，就是我们真的可以说是形影不离的朋友，
1: 而且好到什么地步，就真的就是可能要像家人那样的朋友，就比如说我那天，比如说我，哎，我今天卡里钱不够了，我要买什么不够，我说你们谁能转我一下，我在群里啊，我说完他们是抢着转，就是那种。生怕转慢了，然后就被别人先转了，然后我就会同时收到好多钱，然后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然后六七个人同时一起在往我的那个支付宝里转。
0: 会有这么多人啊？
1: 对，我说你们不要转了，我说我收到了，够了。然后就是好到这种地步，就人因为他们说朋友不能谈钱，但是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是，比如说今天这个朋友，他那时候我其中有个朋友他要结婚，但是他那个时候买房子钱不够，然后我们就几个人一起凑钱给他，就你两万我两万的这样给他一起凑。然后就
0: 买房子，
1: 就是到这种地步，就好到这种地步，就是比如说我身上我们有多少就转给他先让他用，然后就这样，然后比如说我在路上车撞了，然后我在群里说，我说完了，我车跟别人撞了，他们马上上班上一半开车跑来找我，怕我就是处理不好啊或者什么的，然后还把自己的车就是其中，因为他可能比如家有两辆车的，就会把其中一辆车给我开，怕我这段时间没车用。
0: 哇，这也太好了。
1: 对，就是真的好到，哎。想想觉得好难，好，就人生有的时候你会回忆起来这些美好以后，你就会觉得挺难。
0: 但是你们现在不会联系吗？
1: 会联系，但是找不回以前那种感觉了，就很难。因为我其中有两个朋友去了外地之后，我们真的就我们的关系就变得没有那么均衡了。因为比如说我可能跟这两个人更好，然后他们一走了之后，我跟剩下的人聚的就少了一些，以后慢慢就。你知道那种感觉吗？
0: 就不一样了。明白。
1: 然后我那两个朋友去了外地之后，我头两年生日，他们还会在我生日当天飞回来。
0: 哦，真的？
1: 给我过生日。然后，但后面他们因为结婚生子，有了自己的家庭孩子之后，确实注意力没有办法像我们那个时候。
0: 我有一个问题，就大家觉得就是这种好朋友啊，像小瑞这样子，就是他其实有很好的朋友，然后最后关系就是慢慢就是大家就走远了嘛，那你们觉得你自己分析是因为家庭吗？就是
1: 是的，
0: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是不是因为就是人到了某个阶段，当我从只身一人，然后呢变成可能我有对象了，然后再到最后我成家立业了，成家了，有孩子了，是不是这个

0: 友情的关系其实就慢慢的淡了，因为可能是不是因为就是大家的家重心嘛，
1: 重心就转移到家庭了。
0: 对，
1: 然后而且人的感情我觉得有的时候是需要联系的，就是像我们那个时候后面因为有家他们去了外地，然后有又有家庭之后联系变少了，以后就见面没有以前那么频繁了，然后大家都只能靠就微信在群里面聊天啊什么的，然后久而久之久了之后，我觉得确实有些感觉和感情就会就是那种炙热的友情就淡了一些。但是依然是就是比如说当对方遇到困难或者需要那个时候，我们依然是会
0: 挺身而出，
1: 挺身而出竭尽全力的去帮助他。
0: 嗯，我们这样来问问大伙哈，就是大家有没有曾经特别好的朋友，你们最后是为什么就是关系慢慢变淡了，然后你到今天还有在密切联系的好朋友是什么时候认识的，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哈。

0: 移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等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够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